0: 这是汪苏泷带来的新作品《一万次热爱》，在早上的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有一个并行的话题嘛，然后就是来聊一聊关于错峰这件事情。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些朋友真的早上的时候就是错峰啊，早点出门。
0: 对啊，
1: 早点出门可以听到我们聊话题呀、
0: 对啊，
1: 还有我们现在就做游戏呀，就让你们早点出来，要不晚点。
0: 这内容还是很丰富的，宝子们，
1: 懂自懂，
0: 没错，各位也可以回复一下这个早上好，可以进到我们的早间节目的群当中。
1: 是，
0: 这个群里也是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的。
1: 你现在已经发进去了吗？对吧？
0: 已经发进去了呀。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还不够，因为我今天
1: 因为你收到了点评，大家就说不够。
0: 对啊，大家说好像没有怎么下到啊，说你加油吧。
1: 说谁加油？我加油，你加油。
0: 说让我加油。
1: 哦，你让我再看一眼呗。让我再看一眼，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现在可以回复一下早上好，然后来看一下哈。
0: 嗯，
1: 哦，我感觉就像是被人叫了一下，就像有一个人在远处就叫了一声说麦船长早上好一样。
0: 天呀、简直是对你对手最大的侮辱。
1: 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让我们回复一下早上好，然后来看一看了哈。
0: 对，大家评判一下我到底有没有吓到他，好吧。回复早上好进群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今天的我们的猜歌游戏当中
1: 啊，
0: 两个字猜歌，先给各位说一说我们的游戏规则。
1: 嗯，
0: 我们会让各位通过一个词来猜一猜是哪首歌曲，然后我跟麦船长会分别演唱一下带有这个词的一些错误答案。
1: 对，
0: 注意是错误答案哦。然后
1: 当然
0: 对，
1: 你从昨天我们就突然发现有人说那我就想唱错误答案，你可以唱啊。
0: 对啊，你可以唱。
1: 对，
0: 我们这个舞台很开放的，
1: 我们只是只放这一首正确答案的歌，不代表不要你不就不能唱那个错误答案。
0: 对，
1: 你要是想唱错误答案，因为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这两首歌曲都是就是错误的答案也很好唱。
0: 对对对，没错。所以各位呢可以一会儿来参与一下哈，我们的好歌手无需多言，你也可以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直接发送过来演唱一下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猜的这个词呢是怎么。怎么，我们俩刚才因为这个词啊就是有很大的分歧。
1: 哇，马克现在心就是越来越软了，吓我吧他也吓不到，然后为难大家吧也不想过于为难。
0: 哎，怎么不猜这么刁钻的词啊？
1: 对，然后因为他现在发现了我习惯用那个一句的结尾，因为一句结尾会有一些尾音
0: 啊，
1: 就可以拉的时间长一点。
0: 对，
1: 我今天找了一句的中间，他说你这样真的很难。我说你以为我截这两个字不难吗？
0: 我本来是想让大家猜这首歌曲当中的另外两个字，也算是一个提示啊。
1: 嗯，
0: 想猜心跳呢。
1: 对，
0: 结果他说心跳有啥好猜的，心跳这歌哪首歌都有心跳。
1: 对啊，倒也不是哪首歌都有心跳吧，马克。
0: 他说猜怎么
1: 啊。
0: 怎么的话大家想想都有哪些歌，
1: 然后我们两个其实想出来了好多个。
0: 对，
1: 嗯，
0: 那我先来吧。
1: 你先来，因为你一会儿就忘了。
0: 怎么
1: 好长啊，
0: 真的好难，就是
1: 怎么这样。
0: 好，该你了。
1: 然后我是那个怎么两个怎么，其实还有很多怎么。
0: 大家说不要让文字来上节目好吗？
1: 那你每到8:00几的时候你就会听到
0: 对对对，是的是的。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正确答案，今天我们要猜的这首歌当中怎么出现在哪个地方。
1: 你看看中间。
0: 对，而且非常有张力的两个字。
1: 对，它是
0: 怎么，后面两个字马上就出来了。
1: 它是怎么。
0: 哦，对对对，
1: 怎么是哪首歌呢？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发送正确答案，或者你也可以直接把这30秒视频投稿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
0: 对，
1: 我们不要求你只唱正确的答案。
0: 对，我们这个舞台很包容的，
1: 对，
0: 你想唱什么唱什么，好吧？
1: 是的，没错。
0: 目前还是没有这个正确答案的。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现在呢就可以发送一下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哈。你看现在有没有朋友答对呢？
0: 现在有朋友答对是哪个歌手
1: 哦，
0: 但是这首歌还没有答对，
1: 有一点点难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那我的目的就达成了，我就是不希望大家轻易的成功。像昨天我们出很简单的题，因为上班第一天嘛，我觉得今天上班第二天就没有必要再讨好大家。
0: 我们给大家一些提示吧，一些小小的提示。
1: 你怎么提？
0: 这个歌手的他的这首歌啊，四个字
1: 啊，你是这样提示？
0: 嗯，你提
1: 我提示一下，就是下雨天就会想起他。
0: 啊哦哦
1: ，Yeah，OK
0: OK，现在有正确答案吗？让我们看一看啊。
1: 有了。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赶紧听听这首歌曲吧。也欢迎各位在听歌的时候，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
1: 一定要发视频投稿哦，朋友们。
0: 哎，是的，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大声的演唱一下。

0: 哎，今天这首歌很有难度哎。
1: 他最后怎么有点像葫芦丝的感觉啊？今天我们的正确答案，萧敬腾的这首《新不了情》。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0.0 麦乐的 Wake Up 全宇宙。早上好，我是麦船长。
0: 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赶紧各位歌手们啊，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演唱一下萧敬腾这首《新不了情》，我们等着大家。
1: 哎，对，已经有朋友发来了正确答案和错误答案，今天错误答案比正确答案还多。
0: 对，大家也是。
1: 就是因为我们开放了一下，
0: 敞开胸怀，想唱什么唱什么了。
1: 对，然后我觉得有很多如果刚刚听节目的朋友可能会说，这个环节是咋回事，就如果今天听的话，
0: 对、啊、
1: 这个环节咋回事，为什么这么多，就每个人唱的不一样。
0: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听听我们环节这个名字叫好歌手无需多言、我们也不多说什么了，你听就行了。
1: 对，你就听就行，我们就可以让你听到，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可以让大家听到各种各样的歌。
0: 没错，我们这个舞台是百花齐放的。
1: 齐放了吗？
0: 齐放了。
1: 那我觉得没必要就开的不是很齐。
0: 今天我们演唱这首歌曲，赶紧啊，各位赶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演唱一下。那等大家的时间呢，我们赶紧先把今天福利说一说。
1: 那我们今天所有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什么呀，宠爱两个字来看一看。因为现在母亲节520都是在5月份，所以是一个送礼的高峰期、但是其实很多聪明的朋友哈、会趁着这个时候给自己囤一囤货啊，这个算不算是错峰囤货？
0: 哎，这也是，哎，是，而且这个时候错峰买可以省很多的钱。
1: 对，平时舍不得买的一些护肤品，今天就是最好的入手的时机了。今天 Marilou 宠爱限定美妆专场带来的这款兰蔻精纯三部曲的礼盒就非常适合自用囤货，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今天1.6折秒杀，只要799，到手3件正装，精纯玫瑰精华水150毫升，精纯面霜60毫升，还有精纯眼霜20毫升，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证保真哈，直接省下来了4151块钱。因为精纯呢是兰蔻的顶奢线，所以呢它的核心成分是有两个，高浓度玻色因和大马士革玫瑰精粹。玻色因呢是欧莱雅集团的专利抗老的成分，可以刺激胶原蛋白生成，让你的皮肤更加的紧致，更加的有弹性。大马士革玫瑰精粹呢也是非常的厉害，是顶级的滋养成分，可以深层补水，提亮肤色，抗氧化，这两个加在一起抗老的效果啊，1+1大于2，而且它的肤感做得非常的好，面霜润而不油，涂完皮肤是饱满的光泽感，不是那种油光，而眼霜呢是炼乳的质地，一推就开，不会拉扯眼周娇嫩的皮肤。精华水清爽保湿，有80%的高浓度的玫瑰水在里面，所以呢不是普通的爽肤水能比的，你用一次就知道什么叫贵有贵的道理了。它的缺点可能就是贵，但是今天我们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是799，直接买走一套。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宠爱就可以了。
0: 哎，是的，今天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就是相当于是官旗的零头都不到的价格。
1: 对对对，首先呢它的这个精纯面霜有很多质地的版本，我们这个礼盒里面呢是经典版，它其实适合中性干性和混合性的肌肤，夏天用薄涂一层就够了，不会闷痘。如果你的皮肤偏油，你可以只在晚上用，或者用量减半。眼霜和精华水是所有的肤质都可以用的，不含酒精，敏感肌也可以放心，而且它的抗老效果也是长期的，你坚持用1个月就可以看到变化，眼周的小干纹就会淡了，然后你的脸也更加的有弹性，洗完脸不紧绷，素颜也非常的有光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用户反馈说用了兰蔻精纯以后皮肤状态稳定很多，换季也不容易泛红敏感啦。
0: 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宠爱两个字拿到它的链接。那我们也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三个单品它具体的这个使用方法，因为对于这个贵妇级的一些护肤品，如果用法不对效果也会大打折扣。首先这个顺序是这样的，你洗完脸之后呢，你先用精纯精华水，你倒个几滴在掌心，就是大约1元硬币大小吧，双手合十给它揉开，轻轻按压上脸，由内到外从上到下，你不需要用化妆棉，因为化妆棉就有点浪费了其实，而且它的吸收非常的快，几秒钟就直接渗透进去了。第二步咱们直接上眼霜，精纯眼霜你取个米粒大小，用无名指蘸取，因为无名指的力度是最轻的，点在咱们的眼周，上眼皮下眼皮还有眼尾就可以了。 然后呢你用这个指尖轻轻拍开，咱们不要拉扯，因为眼周皮肤还是挺娇嫩的。然后第三步咱们就用精纯的面霜，你取就是大约黄豆那个花生。

0: 米大小就可以了，在掌心用这个双手合十揉搓乳化之后按压全脸，早晚都是可以用的。这一套流程下来，你皮肤就像是做了一次 SPA 一样。你看整个这个流程其实也非常方便，时间也不会特别长，大概也就是两三分钟，但是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
1: 是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宠爱就可以了。刚才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他问说这个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不是临期产品，保质期是两年以上，你可以放心囤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宠爱就可以了。官方旗舰店的价格4950，今天799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哈，省了4151块钱。你甚至可以买很多，你可以再买一支兰蔻精纯防晒，回去防晒就可以了。
0: 对，没错，
1: 还剩3000多，直接省下来的钱可以给自己买衣服呀，买别的东西啊都可以，对不对？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其实每天就是不到4块5毛钱。如果我真的就是一点一点给你算，合到每天的话，一杯奶茶的钱都不到，就可以享受贵妇级的抗老体验。这笔账真的是怎么算都划。
0: 是的，你
1: 更重要的是它是正品保税仓直发，支持掌上海关查询，收到货以后呢打开掌上海关 APP 输入这个快递单号或者是清关单号，每一步的物流啊报关信息都是可以查到的，不是临期产品，保质期两年以上，可以放心囤。
0: 没错，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宠爱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这个马上要到母亲节了嘛，然后后面还有这520这个节日，你趁着这些节日，我们在开始也说了，很多朋友就趁着节日来给自己囤货。
1: 对，没错，
0: 你错峰的时候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可以给自己省下不少的钱。你可以在公众号直接发送宠爱就可以一键下单啦。
1: 是的，没错，而且它就是出门的话呢，你直接涂一个这个，它已经有一些轻微润色的提亮效果了，就像是天上的好气色一样。如果说你户外运动的话，它也非常的适合，因为它的麦色绿技术不仅防晒波段全，而且耐水耐汗，所以你正常出汗是不会影响防晒效果的。当然如果你下水游泳啊，或大量出汗，你拿毛巾擦过的话，你的确是要补涂一下，因为你被擦掉了嘛，对吧？但是对于大部分徒步骑行 City Walk 来说，涂一次管一天，这足够了。所以这一支防晒是真的可以保证你在整个夏天真的没有被晒到啊。
0: 哎，是的，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回复一下宠爱或者是防晒，就可以拿到我们今天准备的兰蔻这两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单品了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赶紧进行到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演唱的是萧敬腾的心不了情。我们来听一看歌手们唱怎么样。首先第一位，他的名字叫做九，掌声有请。
2: 开始。
1: 你怎么还有人说开始？
2: 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
1: 我跟你讲啊，我听出来了一些恐惧。
0: 怎么恐惧？
1: 因为对方，因为明显是一个女生说开始，然后这个男生开始唱的。
0: 对，
1: 他害怕自己唱的
0: 不尽人意。
1: 不是，他害怕自己真的唱出来了对前任的思念。
0: 哦，是这一层意思。
1: 这种恐惧，
0: 哦，
1: 你知道吗？
0: 我没有参透这层意思。
1: 你真的，你要好好听
0: 听。我觉得咱也别拱火了吧。
1: 你不要动不动的就说，我觉得他唱出了痛。你不要再说这句话了啊！
0: 但是他，我刚才就专门在等他那个后面的那班，我就看他顶上去没。
1: 他顶不顶上去的已经不重要了。
0: 那好好聊聊吧，你俩反正。下一位朋友，我们来听一看，他的名字叫做 Larice， 掌声有请。

0: 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非常的好，除了啊，他只要就是不管是那种就是 bridge 或者前面、或者是他的副歌部分，然后他前面他其实明明顶上去、但他老啊那
0: 啊，对对对，
1: 他一啊我就很想笑。
0: 我觉得 Lewis 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里面不仅有自己的改编，他还有那些啊那些可以融合的很好，
1: 也就是说他不仅有自己的改编，他还有幽默感。
0: 哎，对对对，这很厉害啊，这个歌手、
1: 是的，也不知道歌手喜不喜欢我们夸他在唱深情歌的时候有幽默感。
0: 下一位朋友名字叫做仙女，我们来听听看。
1: 哇，真的很仙女，感觉从天上传来的感觉。
0: 确实有点听不清听不太清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下次可以大点声哦，
1: 半音有点重了，我觉得你可能是通过蓝牙唱了
0: 啊。对对，有可能。下一位朋友小冰冰，掌声有请。
1: 哎，我从这儿开始唱。永远
0: 难了。哦，这么低吗？原来生
1: 还能再度拥抱，因为他害怕后面上不去、
0: 哦、
1: 他前面就起低一点，对吧？
0: 对，
1: 有些朋友也是从这种就这些角度开始唱的，我们来听一下没必要吧。
0: 来，掌声有请。这份情深情难舍难了，
1: 曾经拥有天荒地老。我觉得你就是为了怒音，然后后面都你是不是能听到那个有就完全跑了，因为那个拥有哎呀的时候，
0: 对，也是和这个舞台难舍难了了，
1: 就控制不住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一位歌手啊。
0: 对，
1: 就我们不是说了有很多歌手都是他是唱别的歌。
0: 对啊，我们来听听看这位叫做 Eric 的这位朋友。最爱的人是我，
1: 你怎么舍得让我难过，你怎么舍得让我难过呢？
0: 这唱的啥呀？
1: 唱错了，唱的是你唱的那个。
0: 哦、哦，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唱的也是错误答案，我们来听听看。如若，掌声有请。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慢
1: 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你哭了吗？
0: 唱的慢热。
1: 哦、
0: 啊，慢冷。慢冷慢冷，对不起李荣浩老师，
1: 天天的冷热不分。
0: 还有一位叫做安和乔，是两个人，我们来听听看。

0: 我找到原因了。
1: 你发现没，就是听这些朋友唱错误答案的时候，我有一种就怀疑自己的感觉。
0: 你说我刚放的啥歌？
1: 我出错题了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0: 以后哈、咱们就承担所有的错误，是咱们错了，歌错了吗？
1: 没有错。
0: 听众朋友们错了吗？
1: 当然没有了。
0: 下次不能再说我们来播放另一个错误答案，我们应该说我们播放另一个正确答案。
1: 对，是的。
0: 啊，情商也需要提高一下。
1: 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怎么办？
0: 就更加正确。
1: OK OK，
0: 正确正确答案和正确答案。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环节就进行到这里，明天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挑战一下。好歌手无需多言，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找到我们。 My Radio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 Mojito， 在早上的8:29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也来到好歌手无需多言的加更版，在这一块，因为有一些后续的留言嘛，对吧？
0: 啊、怎么加更？
1: 因为如如刚才唱歌，我说他是不是哭了？嗯、然后他喊自己名字，嗯，
0: 他说，
1: 我说
0: 如如没哭，如如声情并茂，嗯。
1: 麦船长误会你了。
0: OK， 那马克怎么样呢？
1: 马克让大家回防晒吧。
0: 对，你可以回复一下防晒，因为现在这个时候防晒这个工作确实要好好的做一做。
1: Yeah.
0: 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的是兰蔻精纯防晒，你可以回复一下防晒两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对，刚才我们也说了，五六月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天气好，人少，机票酒店也便宜，所以很多朋友会选择这个时候出去走一走哈。那这个时候走，不管是去云南新疆川西海边，紫外线的强度可是非常强的，所以你一定要做好全方位的防晒了。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款适合出游通勤日常全场景的防晒天花板，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来说一下价格啊，官旗50毫升就要1360，今天四折秒杀，只要499，买一支赠一支同款的正装，到手两支。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证保真。
0: 哎，499我们买一送一，赠一，两个正装，你一个日常用，你一个出游的时候用，就非常方便嘛。而且今天价格非常美丽，499两支到手，你可以回复防晒来看一看。而且这个防晒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里面用了一个技术叫做麦色绿技术，是欧莱雅集团专研的 SPF50 高倍的防晒值，可以实现长达12个小时全波段的防晒。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那种就是防晒补涂焦虑，我假期的时候去爬山，爬到中午的时候，但其实我的防晒只涂了大概过了1个小时的时间吧。
1: 你出汗了吗？
0: 我出汗了，我这个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焦虑了，
1: 因为你出汗了，所以你就有点慌，
0: 我就觉得、我得赶紧补，就是这种，就害怕晒黑。
1: 哎，他真的很害怕晒黑，朋友们，他刚才已经回复了防晒，然后他刚才一直在让我看，就是他五一假期的时候，他说你看我晒的黑的，你看这里、你看我的同学多白。我说你同学是不是因为擦粉了？因为你同学结婚。他说、可是他只擦了一点点粉。
0: 我就想让他看看，就是我到底有没有晒黑。
1: 你有，你不是有没有晒黑，就是你不是晒黑，你就是黑呀。
0: 哇哦。
1: 对啊，
0: 那我真的可以用这个兰蔻。
1: 是的，
0: 因为它不仅可以防晒，可以养肤，然后它还有轻微的润色效果。
1: 是的，没错。
0: 所以就是平时用它你就很方便嘛，你早上出门的时候直接涂一次，玩到傍晚回来，你中间也不需要反复的补涂，而且它防水防汗，不会让你的脸流白汤，不会觉得尴尬。第二点就是它是唯一一个添加了抗老成分玻色因的防晒霜，玻色因是可以促进咱们皮肤胶原生成的，可以修护光损伤，再加上一些有效的成分可以防止底妆暗沉，哪怕你在户外晒一整天，晚上回到家你的皮肤也不会发红发烫。第三点就是肤感很好，有些这个防晒霜你涂在脸上就觉得非常干，这个就是像乳液一样一抹就化开，像涂精华乳一样成膜之后也是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的。
1: 是的，而且它就是适合户外运动，比如说马克刚才说的爬山，它就很放心。首先它的麦色绿技术防晒的波段很全，而且它是耐水耐汗的，你正常出汗不会影响防晒的效果，但是如果你下水游泳或者你大量出汗，你就汗如雨下，你还拿毛巾擦了擦，那你的确是要补涂。
0: 对，
1: 但是对于大部分徒步啊骑车 city walk 来说，涂一次管一天是足够了，而且它还可以替代那个妆前乳，就我们女生的话也是希望它能用处多一些，对吧？它可以自带轻微的一个润色提亮的效果，其实这个也很适合马克。

0: 没错，
1: 你因为你可能觉得就是我在涂一个防晒，我在涂一个隔离，我就化妆了。
0: 嗯，
1: 但是你只涂了，相当于你是只涂了一个防晒。
2: 我直接出门洗完脸，一个水一个这个就可以了。
1: 对，你心理压力就会小很多，你觉得自己没有出门涂脂抹粉，所以这个也推荐给很多的男生，你也可以使用这个。
0: 对，
1: 它因为它是直接就可以涂完以后，皮肤是透亮有光泽，像是一个天生的好气色一样。也有很多的化妆师是把它当妆前乳来用哈，后续上妆也会非常的服帖，不会搓泥，而且它成膜很快，也治愈，也可以让你早晨的时候多睡十分钟，也不会迟到了。
2: 哎，是的，今天的价格是499，到手两个正装，关起一支的价格是1360，你可以稍微对比一下啊。今天499，到手两个正装，而且它一支顶三支防晒隔离妆前，你省下的钱其实都可以再买一支了。我觉得建议大家，你可以趁着现在这个福利来囤一囤。
1: 嗯，
2: 你后续再出去玩的时候正好可以用上，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防晒两个字拿到我们的链接。
1: 对，我们的是48到72小时发货，现在下单的话周末出去玩之前就可以收到了，但是千万要抓紧时间下单，因为早下单咱们早发货，你早上下单你就会比别人下就是收货的时间会更快一些。
2: 是的，
1: 我们之前说的错峰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2: 哎，没错，
1: 你早一点下单你会更早收到。
2: 嗯，
1: 你要是就比如说是一天的中间或者是晚上下单的话，可能会比别人晚更晚收到，因为比如说你晚上下单，
2: 嗯，
1: 然后人家也下班了，
2: 好多人都在那个时间那个啥，
1: 对，人家也下班了
2: 啊，对对对，
1: 人家也还是会跟你跟第二批早上下单的人一起发货。
2: 哦，对，
1: 是
2: 吧，是这个原因。
1: 对对对，
2: 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错峰的时候，在早上你听到你就可以直接回复一下防晒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啦。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Halsey 带来的歌曲 Carry the Weight。

不想在夏天的时候呢被晒黑，然后晒出干纹细纹，那么此时此刻的你就要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关键词兰蔻，因为我今天给你带来的是兰蔻精纯系列的防晒隔离乳。当然如果你回防晒也是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购买链接的，因为到了五月份我们的体感真的会有比较热的感觉，就比如说这两天可能相对来说有这个大风降温的天气，最高温度23到24度，但是到了周末哈，以及下一周的时候，你看天气预报吧，基本上郑州哈都是在35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夏天真的来了，是这样的，紫外线也会越来越强。作为抗衰的第一道防线，防晒一定是不能马虎的。要是这一步没注意的话呢，用再好的美白精华，再贵的抗衰面霜，也等于是白费功夫。所以今天呢，给大家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的防晒啊，兰蔻精纯系列的防晒隔离霜。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防晒，夏天出门再也不怕大太阳了。作为兰蔻家的明星单品哈，全网销量超过了100万支，这个防护力使用感真的不用多说，唯一的缺点就是贵，线下专柜明码标价50毫升一支是1360，没有任何的折扣。但是今天呢，我们九零商城美妆专场直接给到你4折的秒杀，499，但是4折之后呢，我再送你同款的正装一支，也就是今天你499，这会儿回防晒秒拍秒付的话是能够拿走2支的，499两支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霜，合到一支200多块钱，本来是大牌的价格，今天直接给你就是平价防晒霜的钱就能够带走了。你不要担心说，哎呀李培你们这个价格卖的这么便宜对吧，产品质量有没有问题，会不会是假的，抓紧时间回防晒吧。我跟你讲哈，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的，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是保质保真的。所以音乐有话说，你这会儿只需要回防晒，专柜一支1360，今天499带走2支，但是今天我们也只有66组的福利名额。还是那句话啊，早拍然后呢早能够享受我们的优惠福利，然后早付款早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因为我们都是按照这个付款顺序发货的嘛，而且付款顺序也包含在我们66组之内。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呢，你记得回的我们的关键词是防晒啊，才能够拿到我们这款防晒霜的购买链接。兰蔻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特别是精纯系列，作为他们家的 top 级别的一个顶奢线，口碑品质真的没得说。今天这款兰蔻精纯的防晒霜同样也是精纯系列里面的实力派，防晒养肤抗老三效合一，样样都能打。然后它搭载的是欧莱雅集团的专研麦色绿科技，拥有 SPF 50+的一个高倍值的一个防晒霜，可以实现长达12个小时全波段的一个防晒。也就是说你出门一整天你不用反复涂抹了。更难得的就是它是唯一一款添加了抗老因子玻色因的防晒霜，就是不想让皮肤裸奔整个夏天的话呢，你这会儿赶紧回防晒把这款防晒霜带走就行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一到夏天你身边有一些女性朋友你就看不着她的真容，看不着她的样子，就天天给自己捂得特别的严实，又是那个防晒帽，又是防晒口罩，又是冰袖，就是防得特别的严实，一整个夏天你都不知道它长什么样。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这么做的话呢，你要见人也挺尴尬的，是不是？这个时候你真的可以尝试一下用我们这款防晒霜了，它12个小时全波段的防晒，也就是你从家里面出门涂一涂，一整天你在外面你都不用涂了，而且它的防晒值还非常的高，50+，这基本上是我们到海边啊去登山的时候才会涂的，所以你在城市当中是完全够用的。而且呢，这款防晒还添加了抗老因子玻色因，就是在帮你防晒的同时呢还帮着你抗老。这款防晒霜啊，我觉得不买咱都亏，赶紧回一下关键词防晒两个字吧。抗老界的明星成分玻色因，除此以外呢，它还搭配了有玫瑰草很多呵护的成分，能够防止我们的底妆暗沉氧化，又能够呵护肌肤抵御光老化，哪怕你在外面晒一整天皮肤也不会发红发烫，并且上脸的肤感非常的舒服，那种粉色的乳液的质地轻盈的像云朵一样，一抹化开就像用精华乳一样，自带轻微的润色效果，就是它是集这个隔离妆前乳于一体的。它在专柜卖到1360，也就是说

0: 你其实呢就是不用再买妆前乳跟隔离了，因为很多朋友就是涂妆前乳跟隔离然后再上这个粉底的原因是因为害怕妆容老化，有一些朋友化完妆到了下午就暗沉发黄，这就是因为光了，就是氧化了。但是我们这款防晒它完全能够帮助我们氧化，而且有润色的效果，包括在夏天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涂完防晒再涂隔离再涂妆前乳再涂粉底液真的是有一点多，有一点厚重的感觉，冬天还好，但是夏天真的是有点厚重的感觉。那么现在呢，我们只需要就是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防晒，拿走我们这一支兰蔻精纯系列的防晒隔离乳，其他都不用要了，用它就 OK 了。不想化妆直接用它有润色的效果，就是有一种妈生好皮的感觉。如果想化妆用它底妆不会氧化，就是不会就是到了下午的时候脸色暗沉，完全不存在啊。所以呢它能够一步替代，省钱又省心，高倍防晒修复抗老养肤润色一支到位，妥妥的贵妇级的防晒霜，毕竟在专柜还卖到1360了，我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的499两支这样的一个优惠，真的是嘴皮子磨破了啊。各位，我们这个帮大家争取到499两支还只能是前66组，很多朋友都是两组两组的购买，所以这会儿听到节目的话呢，抓紧时间赶紧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防晒，抓紧时间付款，如果能赶上就是买一支送一支的优惠，只需要499的话呢更好，如果真赶不上的话呢499一支四折也是我们破价给到大家了。不过你不用担心啊，就是很多朋友说价格优惠产品质量会不会存在问题，是不是假的呀，会不会是临期产品啊，完全不存在，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都是可以查询的。你想，掌上海关也都是官方背书的嘛？你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把你的订单信息输进去，它就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清关，什么时候入关，一目了然。那么蚂蚁链呢是全程溯源的，每一步你都能够查得清清楚楚，就是你这款防晒霜是哪个国家生产的，怎么到你手里的，每一步链路都可以查询，所以产品质量问题你可以完全放心哈，我们是保质保真的。另外就是绝对不会出现临期产品，我们的保质期都是在2年以上，因为基本上护肤品啊美妆产品都是2到3年的有效期嘛，我们都是2年以上的一个新的有效期，大家完全放心好不好。今天你可以以四折的秒杀价格还买一送一，也就是499两支兰蔻精纯系列的防晒，只需要回防晒两个字，单支合下才249，真的没有什么好犹豫的，推荐大家两组两组囤。所以昨天的时候半下午我们66组都已经卖光了，就是因为大家都是两组两组的囤，那今天依然如此哈，能赶在就是66组以内买一送一最好，真的现在赶紧回防晒，回还防晒两个字就能够秒拍秒付了哈，送爱人自己用送朋友都非常的合适。还是那句话，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保质保真。音乐有话说，回防晒下手要快，太阳可是不等人的哟。
1: 音乐有话说
2: FM90.0
1: My Radio
3: 8.81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我妈很少跟我说她年轻时候的事，直到生日那天，她翻开相册，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给我看。
5: 这是你外公送我的第一瓶面霜，那时候呀，涂完脸上香喷喷的，感觉自己像电影明星。
4: 这张好好看，老妈真的。原来妈妈心里也住着一个女孩，只不过后来她把那个女孩藏起来了，所以今年母亲节我想帮她把那个女孩找回来。兰蔻精纯三部曲，萃取一个世纪的优雅，只在今天保税仓直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宠爱，帮妈妈找回那个发光的女孩。

0: 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1: Yeah， Mr. Enjoy the Melody。

宋明琴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 Brand New， 也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My Radio。 那我看到不少朋友啊，也在就是说理赔母亲节了。

啊，然后要送妈妈什么，现在如果说买一些东西的话，就是会不会来不及。其实呢，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建议给到你啊，你这会儿可以先回复一下关键词牡丹。因为呢，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母亲节的专属的礼盒，就是我们牡丹花田的时光限定礼盒。你想，如果说你不买礼盒送给妈妈的话呢，就感觉好像是没有那种仪式感。那这特别大的一个礼盒啊，这个礼盒里面是我们完整的护肤的六件套，从脸到眼，从洗到养，一步都不落下。就里面有这个洗卸养三合一的柔和的洁面乳，这个洁面乳特别适合妈妈，因为他们肯定不会化浓妆嘛，就哪怕就是加一点点的隔离或者加一点点的这个防晒，也能够洗得特别干净，就不用再用卸妆油卸妆水了。还有一瓶我们牡丹花水的精华水，一瓶5%烟酰胺的精华乳，以及一罐果冻质感的面霜，就这个时候用非常的舒服。还有10毫升明星的精华液和5克的紧致的眼霜，这是我们一整个礼盒里面的东西，就看起来非常的大气啊。最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叫限定时光礼盒，就是想要给妈妈一次重回年轻的仪式感。而且呢，它原本这一整套是1000元级别的配置，我们要卖到1000多少或者899的这样的一个优惠，但是今天给到你的秒杀价只需要299，怎么样？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啊，但是我们只有限量50套。我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我们牡丹花田啊，也是把这个仪式感给大家拉满了。不仅299，你拿走的是这一个时光限定礼盒，你这会儿回牡丹，赶紧回关键词牡丹，你就能够看到这个礼盒长的样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今天明天预先下单的话呢，我们在9号当天的时候呢，会统一在郑州市4环以内统一发一个同城的跑腿儿送到你妈妈手上，另外再加送一束非常精美的花束，也就是花你也不用买了，一束康乃馨的康乃馨的花束，然后一个我们时光限定的礼盒，直接跑腿送到妈妈手上，怎么样？如果说你现在还可以，就是说现在你在买的话呢，你现在在留言的时候把你的需求啊，然后送的时间啊，你都可以就是在后台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对吧？是不是满满的仪式感，帮你们完全做了。那如果说郑州以外的朋友的话，也别着急哈，我们依然会给你顺丰包邮，可能没有办法送鲜花了，因为鲜花嘛，我主打的就是一个新鲜，我们会赠你2盒古法面膜，这个是不是也是诚意满满？所以我们只有限定50套，据说昨天晚上卖爆了啊！鲜花不能等，妈妈的爱也不能等。这会儿如果你还在就是想说，我应该给妈妈什么样的一个仪式感，什么样的一个礼物，299就能够搞定。毕竟我们这是1000元级别的礼物哈，这个整套的护肤品有了，而且呢鲜花也有了，对不对？如果你送你另一半，你的另一半可能也当妈妈了，也非常的合适。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复关键词牡丹，礼物鲜花通通给你安排好了，只需要299，赶紧回牡丹2个字就行了。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FM 90.0
1: My Radio。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2: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李玟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刀马旦》，这真的是封神级的国风神曲哈，永远都听不腻。李玟的嗓音又飒又灵动，中西曲风混搭非常的绝，就是那种戏曲唱腔加上流行的 R&B 碰撞感直接拉满。这个歌词呢是把梨园的戏韵、江湖的豪情都唱得淋漓尽致，就是既有古典刀马旦的英气，又有现代音乐的一种洒脱霸气的感觉。所以我每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都有一种气场全开，是吧？而且有没有发现，就是 R&B 的唱法跟那个戏曲到最后一个就是拐音的唱法还真的是有一点点神似哈，所以不愧是经典的一首作品。一首李玟的刀马旦开始了我们今天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第二个小时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

7:07正在进行到的依旧是调频 FM90.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接下来呢，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啊，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啊？5月10号母亲节。就是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啊，我每天就是如果不回我妈家的话呢，她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我哎你吃啥了，其实可能也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吧。嗯，有时候我们就是可能不愿意在朋友啊或者是在你的同事面前去抱怨什么，但是在妈妈面前一定会抱怨，对不对？因为妈妈总是能够听我们说很多自己的心里话，但是有时候也会习惯把耐心留给外人，把粗糙留给自己和自己最亲的人，对吧？但是今天呢，我要给你分享一个啊非常适合在母亲节的时候呢送给妈妈的一份礼物，既能够治愈母亲脸上岁月的痕迹，又能够抚平爱人的疲惫，就是应该是对自己也能够送给自己的一份让自己宠爱自己的礼物吧。所以这款产品啊，我觉得你送人也合适，自用也非常的合适。这套礼盒呢叫做兰蔻精纯三部曲，很多懂护肤的朋友可能听到兰蔻精纯三部曲已经开始心跳加速了。没错，就是兰蔻的那个顶奢线，不是小黑瓶，是精纯，江湖人称用完皮肤会发光的贵妇级的抗老天花板。就是这个礼盒里面呢，为什么推荐这个兰蔻精纯的三部曲，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礼盒，然后你送人的话呢非常的合适，当然你给送给自己也是宠爱自己嘛，对吧？里面是有一个精纯的面霜，它主打的就是永胜玫瑰凝萃，那种吸收之后皮肤软糯透亮的质感，用过的人再也回不去了。还有精纯的眼霜，对于眼下的干纹、鱼尾纹，效果就像熨斗一样，很多明星梳妆台上的秘密武器。另外就是精纯的精华水，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打开吸收通道，让后面的营养翻倍的。大家算一算哈，就这三样东西，在专柜加起来，怎么说也得4000多块钱。4950要将近5000块钱了。很多人路过专柜的时候就是看一看，但犹豫犹豫，但是今天在我的节目里面啊，不需要你犹豫也不需要你纠结，因为我们今天主打一个宠爱。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宠爱这两个字哈，不要4950，直接给你打1.6折，799，这个价格是我们主持人们磨破嘴皮子才争取来的价格，真的不能再低了。本来是800多，后来我们说能不能不上800，后来就只能给我们799了，但是799也 OK 了，毕竟哈、啊、它也是打了1.6折的一个价格，而且省下有将近4000块钱啊，我们干嘛不好啊，多跟朋友吃几顿大餐，给自己的爸爸买个手机，然后呢给自己安排一个小家电，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看中了一个咖啡机，然后差不多4000，然后呢又看中了这个兰蔻精纯的三部曲，也只需要花原本可能得8000多，现在只需要4000多一点就能够搞定了，是不是？所以省下的钱都是自己的啊。你这会儿可以回忆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宠爱，就能够拿到我们兰蔻精纯三部曲的一个购买链接了。1.6折哈，1.6折，799，4950不要，只要799。不过呢，我相信这会儿肯定会有人想哈，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听我说三点就彻底放心了。首先第一点，我们是保税仓直发，这799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直接是保税仓直发，没有中间商，没有专柜租金，没有就是人工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费用，所以呢你在节目下单，我们就是直接从我们的保税仓清关发出给你，点对点，这其实要比你去一些不明渠道的代购要强很多，对不对？所以首先我们就是保税仓直发。第二呢，就是咱是可以进行蚂蚁链全程溯源的，就是你收到我们的产品之后呢，每一个产品上面都有一个码，因为我本身我们都买过嘛，然后到手之后就会有一个蚂蚁链的码，然后你扫完之后呢，他就会告诉你你买的这款，比如说这整套它是从哪个国家生产的，怎么到你手里面，每一个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包括你到货之后呢，你下载掌上海关 APP， 然后直接把你的清关信息和溯源信息一目了然的就出来了，都是一屏一码，全程都可以查，所以你可以放心这个产品质量的问题。只要你这会儿想说兰蔻精纯的三部曲，这个水、这个面霜、这个眼霜我想要，不管是我自用也好，又是接下来我送人也好，送妈妈

送爱人，送给你的上司领导，你的朋友，你只要觉得你799的价格你能接受，那么你就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秒拍秒付就可以了。这会儿只需要回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宠爱。因为你回宠爱两个字哈，你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购买链接。其实我觉得这个宠爱，你可以宠爱他人，那你也可以宠爱自己，所以我们就专门设了这样的一个关键词。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今天然后你买这款产品呢，是能够真真正正的把这个优惠福利拿到手。毕竟原价是4950，现在直接给到你799，但是我们的库存数量也不多啊，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等你犹豫完了，等你回家，可能等到明天早上，也许就没有这个价格，没有这个力度了。只有今天这一刻，千万不要错过，别把最好的留到以后。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宠爱两个字，799就能够把兰蔻精纯的三部曲给抱回家了。你送妈妈，送爱人，送自己，送朋友都非常的合适哈。所以这会儿只需要回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宠爱两个字，拿我们的购买链接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到音乐当中，一首来自孙燕姿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天天年年》，送给正在听节目的您。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0: Radio，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我们微信平台的小娇，然后点的一首歌啊，没错 ，Mary 就点歌台，只要李培上节目，就为你开启。在路上，如果说你想听歌，直接在音乐有话说留言就可以了，咱就把你想听的那首歌直接放给你听。有时候就是这样，当你就是突然间听到自己想听的那首歌，可能就是这一瞬间让你整天心情就特别好，是不是？音乐有话说，欢迎直接添加来互动聊天。那其实我今天啊，要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幸福感的事情，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事情会比较有幸福感？你就比如说我在周末的时候啊，我带着孩子去公园转一圈，哎呀，看看那种花花草草啊，就觉得特别有幸福感。然后呢，有朋友就觉得说，我周末的时候我一定要约上三五个好友，然后来一顿聚餐，我觉得哎，就非常的有幸福感。其实呢，关于在家里面做饭还是出去吃饭，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就是我其实长大之后才懂得父母为什么总喜欢在家里面吃饭。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每次你说爸妈咱出去吃吧，然后爸妈就说哎呀在家吃吧。可能一方面他们觉得在家吃省钱，另外一方面觉得在家吃舒服。今天我看到了一条研究，说的是做饭带来的幸福感被低估了。说其实我们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哈，是能够产生那种幸福的感觉的。这对于我们这些做饭的人，爱做饭的人来讲可能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那种压根就不喜欢做饭的，你觉得你在做饭的过程当中会有幸福感吗？咱俩也把这个八卦研究就是深入的研究研究，看到底谁说的对，是不是这是不是跟人的。但是我觉得我做饭其实能带来幸福感，就比如早上我做一个花样早餐，对吧？然后哎，一吃一整天就是幸福感满满的。你也可以来聊一聊关于你能带来幸福感的那些事儿，留言过来吗？正

0: FM 90.0 My Radio。
1: 我妈很少跟我说她年轻时候的事，直到生日那天，她翻开相册，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给我看。
2: 这是你外公送我的第一瓶面霜，那时候呀，涂完脸上香喷喷的，感觉自己像电影明星。
1: 这张好好看，老妈你真的好。原来妈妈心里也住着一个女孩，只不过后来她把那个女孩藏起来了，所以今年母亲节，我想帮她把那个女孩找回来。兰蔻精纯三部曲，萃取一个世纪的优雅，只在今天保税仓直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宠爱，帮妈妈找回那个发光的女孩。

0: 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亚集团的专研麦色绿技术，拥有 SPF 50加的一个高值的一个防晒指数，可以实现长达12个小时的全波段的防晒。也就是说你在出门的时候啊，你涂一下一整天都不用反复涂抹，因为它能管12个小时嘛。更难得的就是它是唯一一款添加了抗老因子玻色因的防晒霜，不想让皮肤裸奔整个夏天，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就赶紧回防晒就能够把这瓶防晒霜给带走了。还是要早买早享受哈，早拍早付款，因为抗老界的明星成分玻色因，再搭配一下玫瑰草这样一些呵护成分，既能够防止底妆的暗沉氧化，又能够有效的呵护肌肤抵御刚老哈。就是有时候我们夏天不仅仅会怕晒黑，最重要的是怕晒老，你知道吗？我们80%的老都是因为光老化的原因。

世纪末寂寞来自冰球乐队带来的一首歌。微信平台的彩彩说，下班啦，跟朋友约了去吃火锅。哎，我特别想问你啊，彩彩，你吃火锅的时候会不会点那个响铃卷？我跟你说，有一些比五花肉还油的素菜，响铃卷就是当中的一个。就没有想到，就是火锅里面的响铃卷真的是脂肪刺客啊。包括呢，有很多蔬菜它其实呢就是吸油大户，比如说那种茄子啊、丝瓜呀、冻豆腐啊、面筋啊，是不是？特别是我们在炒茄子的时候就特别的费油，所以我就现在喜欢吃那个蒸茄子，蒸完之后凉拌一下。包括淀粉类的一些食材，土豆、红薯、藕，像那个糖醋藕片、香辣土豆丝儿哈，都是需要先把这个食材炸到酥脆，然后呢你再煸炒，所以它的吸油量比清炒要高出3倍以上。有一些菌菇类的食材哈，茶树菇啊、杏鲍菇啊、香菇啊、金针菇呀、啊，就是遇上干煸、干锅、干炸这样一些烹饪的方式，内部吸饱了油脂，脂肪含量真的是比五花肉还要高。而且就是我刚说那种油炸的豆制品和仿荤素食，就是那种响铃卷啊、素鸡啊，其实它的脂肪含量都是比较高的，但是说实话还真的是好吃，对吧？我们可以稍微的选择一下，或者是换一些烹饪方式，好吗？祝你午餐好胃口，来自罗景文的独一无二。

FM 90.0 MyRadio 22周年特别活动雪碧校园音乐大赛河南赛区火热回归了。这个夏天我们正在调制一杯超上头的歌曲特饮，就问你想不想跟黄子弘、凡、刘恋等歌手同台飙歌 solo？ 传送门已经打开，你这会儿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的微信公众号面啊，直接回复雪碧，然后来进行报名，或者是你直接搜索音乐有话说回雪碧都可以。河南的学子们遇上音浪，酷爽开麦，等你来嗨。My Radio 8.81

0: 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半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才是徐佳莹带来的作品叫做《行走的鱼》，这首歌呢也是汪苏泷来创作的啊。其实他的很多创作都特别有可听性以及可唱性，比方说刚刚这个三拍子的作品当中，在副歌的时候啦啦啦啦啦，喂，如果你真的在家里面自己练唱的话，真的会有那种成就感的。如果把这几个音唱清楚的话啊，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有没有那种在家或者是出去唱歌的习惯，有没有这个录歌的习惯啊，也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和我们讲一讲。我就记得十几年前没事在家的时候呢，就会录一些自己的翻唱单曲，然后发到翻唱的论坛当中去，和大家一起切磋和交流。哇哦，一转眼一二十年过去了。好，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就是 Cheat Codes 带来的 Last Night on Earth。

这是 Chico's 带来的作品，叫做 Last Night on Earth。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啊。忙碌了昨天，然后有一种刚上班啊，放完假之后的这个节后综合症的感觉。但是呢，咱们也别忘了抬头看看日历啊，这个周日呢，也就是5月10号，就是母亲节了，紧接着还有大家都知道的520。其实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很多的朋友都会留言问送什么礼物比较合适，送花的话呢怕枯萎，送首饰的话呢怕踩雷，送衣服呢又拿不准码数。其实呢，想要送礼送到心坎里啊，送一份留住时光的惊喜准没错。不管是在家操劳的妈妈，还是陪你奋斗的爱人，那还或者是自己啊，那今天咱们音乐话说专门申请到了一个宠爱限定的名额，如果想要把护肤界金字塔尖的价格打下来的话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要聊的就是让很多朋友啊都特别想要的一个，就是兰蔻精纯三部曲的礼盒。在护肤圈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如果预算只够买一套顶级护肤品的话，那一定会选兰蔻精纯。它不只是护肤品，更是精致和优雅的代名词。那今天呢，咱们带来的礼盒呢，不仅包含了三大王牌正装，精华水150毫升，眼霜20毫升，面霜60毫升，而且呢还配齐了精美的礼盒，从深层修护到紧致轮廓，这一套呢直接搞定了全套贵妇级的护肤流程。别忘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来看一看啊。接下来说一说价格，因为一提起兰蔻的精纯系列啊，大家的第一反应肯定就是挺贵的。如果在专柜或者是官网看啊，这三大王牌配齐，官方的售价快5000块钱了，4950。但是呢，今天在 Marilu 宠爱限定美妆的专场，为了回馈听众朋友们啊，我们拿到了一个让人心跳加速的一折起的破价，全套三件正装礼盒秒杀价只需要799元。你没听错啊，就是1.6折。平时呢买一瓶水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呢能够带走兰蔻顶奢线的一个全套啊。想要这份极致宠爱的朋友，就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也知道啊，799买将近5000块

东西，大家心里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到底是不是真的？请大家一定放心，咱们啊已经帮大家把好关了，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关监管的保税仓直发，它有双重保险，第一个呢就是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第二呢你可以直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上来查询它的清关的手续啊，保质保真。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啊，那这套精纯三部曲它到底牛在哪儿呢？咱们一个一个来跟大家解读啊。第一个呢是精纯的精华水，它含有 80% 的高浓度的玫瑰水，熬夜之后的暗沉脸用它湿敷一下，第二天皮肤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了起来。第二个呢是王牌的精纯面霜，这也是很多人的人生面霜啊，每一瓶里头都凝聚了大约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精粹，再加上欧莱雅的核心黑科技玻色因，它的质地呢像炼乳一样滋养但不油腻，夏天用的也毫无负担，主打的就是紧致抗老。还有这个精纯眼霜啊，它是对付干纹细纹的魔法棒，眼部保养要趁早，这款眼霜好推开吸收快，是隐藏年龄秘密的神器。别忘了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来看一看。其实之前很多用过兰蔻精纯系列的朋友也都反馈说，自从用了这一套之后呢，别的护肤品都成了将就了。那送给妈妈的时候呢，当她打开礼盒看到那一抹高级的金色，闻到治愈的玫瑰香的时候，那份被宠爱的幸福感是不可替代的。如果送给爱人的话呢，也是在告诉他，在你的眼中他值得最好的。当然呢爱自己也很重要啊，更要冲了，平时舍不得买的这个顶奢线今天在 MyRadio 799元，就让你的梳妆台瞬间升级了。那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啊，既然是 1.6 折的机制，库存肯定不是特别多，保税仓的货源呢也是全网共享的，所以呢一定要拼手速了。官网呢5000块了，4950元，今天只要799，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来看啊。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直接帮你省下了4100多块钱，你甚至可以买一个新家具、新沙发、新空调，也买到了这个顶级的体面和心意。那不管呢是母亲节送妈妈、送丈母娘，还是520送爱人，甚至犒劳辛苦了一年的自己，都是一份满分的答卷。最后一次提醒，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来看这个兰蔻精纯的三件套。那另外的朋友们，夏天嘛，咱们防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也是兰蔻的精纯防晒隔离乳。如果想要防晒的话呢，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个官旗价呢是1360元一支，但是今天呢咱们秒杀价4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相当于200多买到了1000多的这个正装啊。而且也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是可以查的，保质保真。这是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看。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林俊杰带来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1: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2: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1: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2: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 能能能能。
0: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4: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 Alma 带来的作品叫做 Chasing Highs，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我还记得当年啊，帮这首歌打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就是非常好的解读，他整首歌唱的意思其实就是你别嫌我眼光高，我就是眼光高。其实是非常让人这个精神啊，包括这个身心啊都愉悦的一个回怼的话，我就是眼光高，你就是配不上我。希望大家把这首歌啊当做工具歌用起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的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阵雨雷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转晴天，全省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到了夜里的时候呢，全省晴天见多云，偏北风三级左右。这个气温啊，包括这个天气都是越来越舒适的感觉。那另外呢，也快到母亲节了，我们的牡丹花田呢，在这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当然也是有动作的，那我们会送给妈妈鲜花，这个鲜花牡丹花田承包了啊！你现在就回复牡丹两个字来看一看。那这一次呢，我们送出的是完整的护肤六件套，从脸部到眼部，从洗到养，一步不落啊！那其中呢有这个三合一的柔和洁面乳，还有精华水、精华乳、面霜、精华液和眼霜都有，一件是六件套啊，千元级的配置，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99元，限量50套。为什么限量50套呢？因为我们要去送花呀。那这次特别准备了康乃馨的花束，为了保证新鲜呢，6号、7号、8号这三天是先下单预定的，在9号当天呢，郑州市四环以内统一同城跑腿送到妈妈手上，就是包括这个花束啊。如果是郑州以外的地方的朋友们也别着急，咱们啊虽然没有花束了，但是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而且都是顺丰包邮，限定都是50套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来了解详情。接着咱们继续来听一首新歌，这是周杰伦带来的《七月的极光》。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我妈很少跟我说她年轻时候的事，直到生日那天，她翻开相册，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给我看。
2: 这是你外公送我的第一瓶面霜，那时候呀，涂完脸上香喷喷的，感觉自己像电影明星。
1: 这张好好看，老妈你真的好。原来妈妈心里也住着一个女孩，只不过后来她把那个女孩藏起来了，所以今年母亲节，我想帮她把那个女孩找回来。兰蔻精纯三部曲，萃取一个世纪的优雅，只在今天保税仓直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宠爱，帮妈妈找回那个发光的女孩。

0: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1: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0: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2: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0: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3: 我的电脑中毒了。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0: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4: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5: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0: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6: Never stop the music.
7: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6: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 Lizzo 带来的作品 Love in Real Life，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朋友们，虽然五一长假过去了啊，但是呢假期期间咱们出去玩晒出来的那些晒斑细纹，如果再不把防晒当回事的话，它就要在咱们脸上安家了啊。那面对现在啊，就是断崖式的升温，包括这个盛夏越来越近啊，那今天呢咱们音乐话说特地申请到了兰蔻家的王牌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霜，它在护肤界呢有一个外号叫做黄金盾牌啊，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防晒能力强，更是因为它自带兰蔻顶奢线的养肤基因。如果你不想在这个夏天被晒老这支全网销量百万级的明星单品咱们就得备上了。想要链接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防晒两字看一看，来锁定这个全能的选手。其实防晒呀，咱们真的要囤一囤，每天都要用。而且呢，说到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实惠，绝对是节后啊给听友们的一个大惊喜。大家去专柜看一看，这支50毫升的兰蔻精纯防晒啊，价格呢是1360元一支，哪怕是会员也没什么折扣。但是今天呢咱们90商城美妆专场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还没完，再送同款50毫升的正装一支，相当于啊499元买两支，平均一支呢才200多块。算算日子，现在啊母亲节和520马上就到了，这时候囤两支，一支送妈妈，一支留给自己或者是爱人，体面又划算。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也知道啊，这个价格打到这个份上呢，大家肯定会问东西是不是正品，咱们的口碑绝对经得起考验，所有的货品呢全都是保税仓直发的，也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收到货之后呢，可以直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上来查询这个清关的信息，全过程都是透明溯源的啊。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大家用开价货的钱买到顶奢的正品。现在呢就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防晒啊。那这支防晒到底比别人贵在哪儿呢？因为它能做到防晒抗老养肤三合一。首先呢就是麦色绿的技术啊， SPF50 的高倍防晒，12小时长效阻挡全波段的紫外线。另外呢它还添加了抗老因子。

它是极少数添加了顶级抗老成分玻色因的防晒霜，一边帮你挡太阳，一边帮你修护细纹，改善暗沉。那另外呢，就是它的肤感了，质地轻盈的像精华乳，一抹就化，还自带润色的效果，上脸呢就是那种通透的光泽。如果不想让妆容在夏天糊脸的朋友啊，这个特别的合适。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一看。很多听众朋友之前也买过咱们推荐的这个兰蔻精纯防晒，反馈非常棒。有朋友说呢，自从换了精纯防晒之后，连粉底和隔离都省了。因为它自带那个一抹亮色啊，可以提亮肤色了。哪怕早上出门前抹一下，哎，这个皮肤透亮的就跟刚做完脸一样。不管你是坐在办公室面对大窗户，面对电脑，还是周末的时候想出去遛个弯，哪怕啊带娃出去公园，这支防晒都可以让咱们保持冷白皮的状态。那咱们的皮肤在盛夏的时候准备好战斗了吗？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看一看啊。那最后呢，再次提醒，1360元一支的专柜王牌，那今天呢在咱们这儿499元可以带走两支正装。这种买一送一的力度啊，也就是为了节后冲个销量啊，名额也不多，大家可以算一算，还没到520呢啊。这种顶级好礼现在下单，快递再赶上啊，无论是宠爱自己，或者是送给心里的那个他，或者是送给妈妈，都是一份满分的礼物。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查看详情。那如果你想送这个套组的礼物的话，咱们准备的也有啊，母亲节的宠爱限定啊，其实送给自己也可以这个呢是兰蔻精纯三部曲当中的，包含精纯玫瑰精华水150毫升，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以及精纯眼霜20毫升的正装，都是正装。三样加起来之后呢，还有一个精美的礼盒啊，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也是保质保真的。这个呢在官旗的售价快5000块了，4950，但是今天秒杀价799元就可以到手三个正装加上礼盒，1.6折的秒杀。别忘了回复宠爱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这是黄龄带来的新歌，叫做锁。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陈绮贞带来的作品叫做太阳，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他其实在歌曲当中唱到自己像一碰就碎的太阳一样，可是咱们的夏天太阳不是这样的，非常的毒辣。也到了戴墨镜的季节了，我不知道大家选择墨镜的时候关于镜片的颜色都是怎么选择的，因为之前看到过一篇文章，最适合的应该是墨绿色或者是灰色，如果是其他彩色镜片的话它达到了时尚的效果，但是你戴起来的时候看外面它是会变色的，如果是墨绿色的话颜色几乎不会变，只不过呢它会变得更加的清楚一点点，或者是你看外面的这个天空更好看一点点，这个是我自己尝试过的啊。我有一个墨绿色的太阳镜和一个蓝色的太阳镜，戴蓝色的时候真的看外面变化真的很多，就墨绿色的不会变，我不知道你是怎么选择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和我们讲一讲啊。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Charlie Puth 加上了 Kenny G 带来的合作 Cry。

Charlie Puth Kenny G 带来的合作 Cry，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其实每年到这个时候啊，快到母亲节和520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会留言问送什么礼物比较合适，送花怕枯萎，送首饰怕踩雷，送衣服呢又拿不准码数。其实呢咱们送衣服能够留住时光的惊喜，这没错。那不管是在家操劳的妈妈，或者是陪你奋斗的爱人，今天啊咱们音乐有话说就给大家专门申请到了一个宠爱限定的名额，要把护肤界金字塔尖的价格打下来啊，就是兰蔻的精纯三部曲系列啊。那在护肤圈呢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如果预算只够买一套顶级护肤品的话，一定要选择兰蔻精纯系列，它不只是护肤品，更是精致和优雅的代名词。那今天呢咱们带来的这个礼盒不仅包含了三大王牌的正装，精华水150毫升，眼霜20毫升，面霜60毫升，还配齐了精美的礼盒，特别适合送礼物啊。从深层修护到紧致轮廓，这一套呢直接搞定全套的护肤流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来看一看。那提起兰蔻的精纯系列，大家的第一反应肯定就是哇有点贵，如果到专柜或者是官网看一看啊，这三大王牌配齐的话，官方售价加起来5000块啊，4950。但是呢今天 Merido 宠爱限定美妆的专场，为了回馈听友呢，拿到了一个让大家心跳加速的1折级的破价啊，全套3件正装礼盒秒杀价只需要799元。你没听错，就是1.6折，平时买一瓶水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呢可以带走兰蔻顶奢线的一个全套。想要这份极致宠爱的朋友呢，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那我也知道啊，这个799元买将近5000块的东西，大家肯定心里会打鼓，到底是不是真的啊？也请大家放心，咱们已经帮大家把关了，所有的产品都有海关监管的保税仓直发，它有双重保险的啊。第一个呢是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第二个你可以直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上来查询它的通关的手续，保质保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来锁定啊。那这套精纯三部曲它到底牛在哪儿呢？咱们每一个挨个来说啊。第一个呢是精纯的精华水，还有 80% 的高浓度的玫瑰水，熬夜之后的暗沉脸用它湿敷一下，第二天皮肤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第二个呢就是王牌的精纯面霜，这是很多人的人生面霜了，每一瓶里头呢都凝聚了大约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精粹，再加上欧莱雅的核心黑科技玻色因，它的质地呢很像炼乳一样滋养但是不油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主打的就是紧致和抗老。第三个呢就是精纯眼霜，它是对付干纹细纹的一个魔法棒，眼部保养真的要趁早，这款眼霜呢好推开吸收快，是隐藏年龄秘密的一个神器，如果想要的话这个价格真的啊就不能再等了，因为咱们是全国库存共享的，是要抢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那很多用过兰蔻精纯的朋友也反馈说，自从用了这套之后呢，别的护肤品都成了将就了，送给妈妈，当她打开礼盒看到那一抹高级的金色，闻到治愈的玫瑰香的时候，那份被宠爱的幸福感真的是无可替代的。送给爱人也是在告诉她，在你眼中她值得最好的。当然呢送给自己更要冲了，平时舍不得买的顶奢线将近5000块啊，今天799元就让你的梳妆台瞬间升级。那最后呢提醒大家，既然是 1.6 折的机制，库存肯定不多，保税仓的货源也是全网共享的啊，所以要抢官网呢将近5000块，4950，今天799就可以带走。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直接帮你省下了4100多，买到了顶级的体面和心意，而且呢省下的钱现在快到6.18了，其实6.18活动已经开始了，你可以给自己买个大件，买个空调家具什么。

那不管的是母亲节送妈妈送丈母娘，还是520送爱人，或者是犒劳自己啊，都是一份满分的答案。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来了解详情。那当然呢，夏天呢，我们90商城也是帮大家准备了防晒霜的。那这次呢，咱们准备的是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也是啊，今天有秒杀价，它官旗的价格是1360元一支50毫升，1000多啊！但是今天的秒杀价是4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合下来呢一支才200多，就是一个平价的防晒霜的价格。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可以查，保质保真。如果想要防晒霜的话啊，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今天推荐的都是兰蔻精纯的顶奢系列，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裘德的。带来的我们不要躲雨了。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同学留步，听说你会唱歌，会跳舞，还会原创。我是雪碧裤衩代言人黄子红凡，
2: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刘恋，
3: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翟潇闻。
4: 有实力，别等待，遇上音浪，酷爽开麦。My Radio 独家媒体支持，2026雪碧酷爽校园音乐河南赛区再次来袭。微信音乐有话说，回复雪碧即刻报名参加，有机会与黄子红凡、刘恋、翟潇闻同台 solo。青春就要酷爽，梦想就要绽放，用你们的创造力震撼舞台吧。
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我许的愿望是你啊。
1: 这是袁娅维带来的作品《盛夏的告别》，不知道你在听这首歌袁娅维唱高音的时候，有没有脑补出来她把话筒偏向嘴巴的一边那种视觉。其实很多的歌手他们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小动作或标志性的一些唱歌的方法啊。的确在她唱高音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完全都是她把话筒拉向一边开始展现自己记忆的那个画面。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咱们河南省的东南部阴天转多云，其他县市区的多云转晴天，下午全省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明天到十号呢，全省都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那其实十号呢也是母亲节了，咱们这一次的牡丹花田也帮妈妈们都准备了礼物，今年的母亲节送给妈妈的鲜花牡丹花田都承包了啊。那这一次呢，我们带来的是母亲节的专属礼盒，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这里头呢是一个完整的护肤六件套，有洁面乳、精华水、精华乳、面霜和精华液眼霜。这个六件套呢，从面部到眼部，从洗到养，一步不落啊。那千元级的配置，这一次母亲节的秒杀价只需要299元，限量50套。为什么限量呢？因为咱们这一次母亲节的活动呢，特别准备了康乃馨的花束，为了保证新鲜啊，6号、7号、8号三天是下单预定期，9号当天呢，郑州市四环内统一都是用同城跑腿把产品送到妈妈手上，还会加赠一束精美的花束。那郑州以外的朋友也别着急啊，因为咱们都是顺丰包邮，虽然郑州以外的朋友没有花束了，但是会加赠2盒古法面膜，也很划算，都是限定50套。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查看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Jason Derulo 以及 2Chainz 带来的作品 Talk Dirty。
2: Jason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我妈很少跟我说她年轻时候的事，直到生日那天，她翻开相册，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给我看。
3: 这是你外公送我的第一瓶面霜，那时候呀，涂完脸上香喷喷的，感觉自己像电影明星。
4: 这张好好看，老妈你真的好。
2: 原来妈妈心里也住着一个发光的女孩，只不过后来她把那个女孩藏起来了。今年母亲节，我想帮她把那个女孩找回来。兰蔻精纯三部曲，精华水、眼霜、面霜，萃取一个世纪的优雅，只在今天。保税仓直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宠爱，帮妈妈找回那个发光的女孩。
5: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6: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的确，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紫外线的攻击才刚刚开始。咱们呢，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一看。那这一次咱们啊，紧急节后返场的兰蔻的精纯防晒，面对咱们现在这种紫外线的强度啊，普通的防晒可能有点顶不住了。那其实兰蔻精纯防晒呢，在护肤界有一个外号叫做黄金盾牌，不仅是因为它防晒能力强，更是因为它自带兰蔻顶奢线的养肤基因。如果不想晒黑又晒老，这支全网销量百万级的明星单品必须得备上了。想要链接的朋友呢，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锁定这个全能选手。说一说价格啊，这绝对是咱们节后给听众朋友们一个惊喜。大家去专柜看这支50毫升的兰蔻精纯防晒，价格呢是1360元一支，哪怕是会员呢也没什么大的折扣，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美妆专场直接来个四折秒杀，499元就可以了。但是啊，还没完，咱们是买一支送一支同款的正装，就相当于啊499元到手两支，平均一支才200多，哎，这真的特别划算啊！算算日子，母亲节和520马上到了，这个时候囤两支，一份送妈妈，一份留给自己或者是爱人，又体面又划算。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啊，因为咱们这次是这个节后的限时返场，所以依然是需要抢的，这个防晒卖得特别好。别忘了回复防晒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我知道这个价格啊，打到这个份上，很多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到底是不是正品，咱们的口碑绝对经得起考验，所有的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的，也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在你收到货之后呢，可以直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询它的清关信息，全过程都是透明溯源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大家用买开价货的钱，然后买到顶奢的正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一看啊。那这支防晒到底比别人贵在哪儿呢？是因为它可以做到防晒抗老养肤三合一。首先呢，它有这个麦色绿的技术， SPF50 的高倍防晒，12小时长效阻挡全波段的紫外线。那另外呢，它还有抗老因子，它是极少数添加了顶级抗老成分玻色因的防晒霜，一边呢帮你挡太阳，一边帮你修护细纹改善暗沉。另外呢就是它的肤感了，质地轻盈的像精华乳一样，一抹就化，还自带润色的效果，上脸呢就是那种通透的光泽。如果不想让妆容在夏天有种糊脸感的朋友啊，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其实之前买过的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自己的反馈啊，那自从用了这个兰蔻精纯防晒之后，连粉底和隔离都省了，早上出门前抹一下，皮肤透亮的像跟做完脸一样。那不管你是坐在办公室面对大窗户啊，或者电脑，还是周末出去遛弯，哪怕是带娃出去公园晒一天啊，那这支防晒都可以让咱们保持冷白皮的状态。接下来就是高温的系列了啊，下周可能到38度了，朋友们，咱们的皮肤一定要准备好战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了解详情。那最后呢，再次提醒，1360元一支的那个兰蔻精纯防晒，那今天在咱们这儿的499元，直接带走的是两支正装。那这种买一送一的力度呢，也就是为了节后冲个销量啊，名额也不多，大家算一算，还没到520呢。那这种顶级好礼现在下单，快递刚好在路上。那无论是宠爱自己，还是送给心里的那个他，都是一份满意的礼物。马上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了解详情。那其实咱们这个兰蔻精纯系列啊，还有母亲节的宠爱限定叫做兰蔻精纯三部曲，那当中呢包含150毫升的精华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和20毫升的精纯眼霜，这三大件再加上一个礼盒礼袋啊，它是一个套组，特别适合母亲节或者是520送给那个妈妈呀，或者是爱人啊。那当然送给自己买一套也很划算，因为它的官旗价呢大概快5000块钱了，4950这三件啊。但是呢今天秒杀价只要799元，到手是三件正装加礼盒，折扣达到了 1.6 折，而且也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连素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可以查，保质保真。如果想要这个兰蔻精纯三部曲的套组礼盒的话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两个字，宠爱妈妈，宠爱爱人，宠爱自己都是可以的，回复宠爱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Imagine Dragons 带来的 Bones。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朋友们，这周日母亲节，下下周还有520，是不是又在发愁送什么？鲜花很快就会枯萎，首饰怕妈妈觉得夸张，包挑错款就是翻车现场。其实要让妈妈或另一半觉得你懂她，护肤品是最安全也是最聪明的选择。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一月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相送。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母亲节满分礼物。再来看精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一万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母亲节前刚好收到，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1: FM 90.0 My Radio。
2: 同学留步，听说你会唱歌会跳舞还会原创，我是雪碧裤衩代言人黄子红凡，
3: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刘恋，
4: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翟肖文。
5: 有实力别等待，遇上音浪酷爽开麦。 My Radio 独家媒体支持，2026雪碧酷爽校园音乐河南赛区再次来袭，微信音乐有话说回复雪碧即刻报名参加，有机会与黄子红凡、刘恋、翟肖文同台 solo。 青春就要酷爽，梦想就要绽放，用你们的创造力震撼舞台吧。
6: FM 90.0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7: Music Live。

0: was happy.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我妈很少跟我说她年轻时候的事，直到生日那天，她翻开相册，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给我看。
3: 这是你外公送我的第一瓶面霜，那时候呀，涂完脸上香喷喷的，感觉自己像电影明星。
4: 这张好好看，老妈你真的好。
2: 原来妈妈心里也住着一个发光的女孩，只不过后来她把那个女孩藏起来了。今年母亲节，我想帮她把那个女孩找回来。兰蔻精纯三部曲，精华水、眼霜、面霜，萃取一个世纪的优雅，只在今天。保税仓直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宠爱，帮妈妈找回那个发光的女孩。

0: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嗯，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1: 预备，开始。
2: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3: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4: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5: 我们是五条人，
4: 我是任科，
5: 我是阿茂，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单，五月一到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

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百万支。金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斯绿科技 SPF50PA4 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晶莹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斯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湿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块，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FM 90.0

0: 这周日母亲节，下下周还有520，是不是又在发愁送什么？鲜花很快就会枯萎，首饰怕妈妈觉得夸张，包挑错款就是翻车现场。其实要让妈妈或另一半觉得你懂她，护肤品是最安全也是最聪明的选择。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香颂。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母亲节满分礼物。再来看清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10000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3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母亲节前刚好收到，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0: 腾讯留步。听说你会唱歌，会跳舞，还会原创。我是雪碧酷爽代言人黄子红凡。
1: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刘恋。
2: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翟肖文。
3: 有实力，别等待，遇上音浪，酷爽开麦。MyVideo 独家媒体支持，2026雪碧酷爽校园音乐河南赛区再次来袭。微信音乐有话说，回复雪碧即刻报名参加，有机会与黄子红凡、刘恋、翟肖文同台 solo。青春就要酷爽，梦想就要绽放，用你们的创造力震撼舞台吧！
4: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5: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4: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那今年的母亲节呢，我们的牡丹花田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专属礼盒，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为什么叫限定呢？因为我们要给妈妈一次重回年轻的温柔仪式。接下来就来划重点了啊，这是一套完整的护肤六件套，从脸到眼睛，从洗到养，一步不落。妈妈的脸上不该只有岁月的痕迹，只该有被爱的光泽。那另外呢，这个套组呢是千元级的配置，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99元，限量50套。那这一次呢，我们特别准备了康乃馨的花束，也为了保证新鲜，6号、7号、8号3天先下单预定，在9号当天呢，郑州四环内统一同城跑腿送到妈妈手上，保证让你的母亲节充满温柔的气息。那郑州以外的听众朋友也别着急啊，咱们是顺丰包邮，再加赠2盒古法面膜，总共呢是50套，鲜花不能等。

妈妈的爱更不能等，时间会老，但是妈妈值得永远被爱。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礼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别忘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

0: FM 90.0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音乐
0: 音乐
1: 有话说。
0: My Radio，
2: 我妈很少跟我说她年轻时候的事，直到生日那天，她翻开相册，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给我看。
3: 这是你外公送我的第一瓶面霜，那时候呀，涂完脸上香喷喷的，感觉自己像电影明星。
2: 这张好好看，老妈你真的好。原来妈妈心里也住着一个发光的女孩，只不过后来她把那个女孩藏起来了。今年母亲节，我想帮她把那个女孩找回来。兰蔻精纯三部曲，精华水、眼霜、面霜，萃取一个世纪的优雅，只在今天。保税仓直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宠爱，帮妈妈找回那个发光的女孩。
4: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1: 音乐有话说
0: FM 90.0
1: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3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

专柜五十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百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轻盈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

0: 男。
1: 但你是怎么知道小明是直男？
0: 小明是不是直男还真不好说。嗯，
1: 然后还有一位，我看一看，因为
0: LY 他说、明知故问。
1: 小明知道，但是故意还要去问，那他不是应该更加拐弯抹角吗？
0: 还有 Snow 说的是打开天窗说亮话，
1: 关小明什么事儿？
0: 这个好像跟小明没有关系，是不是？
1: 所以今天我们问
0: 大园子还说呢，明知山有虎。所以说话很不拐弯抹角，很直接，是吧？
1: 明明知道山里面有老虎，所以他不敢拐弯，他就直接上。他直接上的话，他是不是更容易被老虎吃掉？
0: 哎、我的天哪！反正今天的这个答案呢，也是五花八门的。刚才我们说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也感谢小伙伴们，虽然没有答对，但是积极的参与了。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的正确答案其实是因为这一句我们经常说的俗语，明人不说暗话。所以他不拐弯抹角，
1: 对，
0: 那这样的，
1: 其实我刚才想到这个，也是因为前面你说
0: 小明，
1: 小明，我说，哎，小明亮堂堂，
0: 哎，
1: 明人不说暗话，
0: 你已经连续两天就是猜对了我的题目，
1: 哎呀，
0: 我的天哪，
1: 现在自信心爆棚了，
0: 感觉有点厉害呀，
1: 厉害了，
0: 下次我得找个难点的题目了。
1: 然后这位叫做两只小脑斧当中的一只脑斧，他说明人不说暗话，他说的这个明啊，是有名。著名、著名的名
0: 名人
1: 名
0: 有名的人，
1: 其实有名的人经常说暗话。
0: 那么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就是最快一位答对这个正确答案，而且所有的文字也都正确的，是这位叫秋实的朋友。
1: 恭喜秋实，
0: 哎，恭喜你获得了我们牡丹花田送出的一份精美的小礼物。然后你要把你的姓名、电话还有收货地址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面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坐等收货就可以了。
1: 是的，当然也欢迎收音机前的你此时此刻赶紧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因为这个羊毛你要是再不薅的话呢，我就怕你五月十号那天还就真来不及了。因为我们知道五月十号本周日它是母亲节，一年一度啊，在这个母亲节我们都要给妈妈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意，但是太贵了的话，妈妈也会觉得说孩子你赚钱不容易啊，不要乱花钱了，但是太便宜的东西咱们也是拿不出来的，所以呢我们给到大家的就是它其实是非常昂贵的东西，
0: 千元级的配置，
1: 但是我们直接把这个价格直接给你打到了200多块钱。所以我觉得200多块钱你可以给妈妈拿到的是一套的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什么都有了，从脸部的保养，然后到眼睛，然后从你洗面奶，然后到你养护，可以说是一步不落，整整六件套，妈妈的脸上可以更多的被你的爱来进行这样的一份滋润。200多块钱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们限量只有50套，因为这个是母亲节的一个特惠产品，并且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 surprise 惊喜，就是如果你要是郑州市四环以内的
0: 、
1: 然后呢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康乃馨的花束。
0: 哎，
1: 这个康乃馨是在
0: 鲜花啊，
1: 鲜花，
0: 鲜花，
1: 对对对，在9号当天，我们就是等于说提前一天嘛，9号当天，郑州四环内的，我们统一呢给大家同城跑腿儿，
0: 哎，
1: 把这个鲜花和这个牡丹花田的时光限定礼盒一起送到你的妈妈的手里。所以我觉得这个仪式感直接就给大家拉满了，
0: 提前享受过节日的这个喜悦。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因为它是鲜花，说不定它还是含苞待放的鲜花，所以回去养上一天，到十号那一天刚好就完全都给它绽放开，这样就更加的美丽一些，对不对？所以今年的母亲节呢，我们送给妈妈的这个鲜花牡丹花田就承包了。你只需要在我们的官微音乐有话说上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来看一看我们今年给牡丹给这个妈妈们准备的这样的一个套盒。友情提示啊，因为从昨天开始到截止到我们今天节目之前已经有20多个订单了，所以就是不多了，应该最多也就还有20个左右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得抓紧点时间，这个套盒里面是洁面、水乳、面霜，然后再加上我们精华还有眼霜的这个中样，基本上就全部给妈妈们都配齐了。
1: 对，
0: 你不用再就是比如说你买个单件，妈妈可能还要再想一想买还有需要什么别的东西再搭配一下，不需要。另外它这个套盒还非常的漂亮，很大气，很典雅，所以送给妈妈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我们就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9号这一天，只有50个订单，只有50套。

0: 过年的时候给我妈妈和婆婆都买了这个套盒，
1: 嗯，
0: 哇，他们真的很喜欢。
1: 过年的时候，家阳那儿跟仓库似的，
0: 各种买，
1: 真的是。
0: 然后，但是没有今天这么划算呢。
1: 啊、是的。
0: 然后我当时就是，我现在我回家的时候也会用他们的那个护肤嘛，我觉得、嗯、哇，你不得不说，咱们牡丹花店的品质确实非常的好。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买的真的很值。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不是郑州四环内的，我是外地的，
1: 嗯、
0: 那我怎么办？没关系，你如果是四环外的，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1: 嗯、
0: 就是你可以直接顺丰包邮。我们这个鲜花不是没办法包邮给你吗？
1: 对，因为鲜花没有办法邮寄啊。
0: 但是我们还给你加赠了两盒古法面膜，
1: 嗯，
0: 咱就是说咱这个礼物真的不逊于这个鲜花了。
1: 我通过后台的订单发现，其实选择面膜的还挺多的，
0: 实用啊。
1: 我一直在怀疑是不是小伙伴们都是偷偷买来给自己用了。
0: 哎，真的，你想一想，就是这个护肤六件套里面、嗯、所有的东西都包含了，然后再加上、那个、
1: 就
0: 成
1: 了面膜了，
0: 就再加上那个两盒古法面膜、嗯、你要有时候妈妈用面膜不会用的那么勤，
1: 嗯，
0: 两盒古法面膜估计够用它两个月至少。
1: 对，
0: 对，
1: 所以就基本上都配齐了吧。郑州的四环以内的小伙伴，然后现在下单预定的话呢，我们九号会把这个套盒还有鲜花通过跑腿儿实时的送到妈妈的手上、
0: 嗯、
1: 然后呢，如果是郑州以外的小伙伴，我们就把鲜花直接送成换成两盒古法面膜，然后顺丰包邮也同样可以送到妈妈的手上。
0: 是，你自己可以选哈、嗯、
1: 对，
0: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我看到现在回复的有很多哈、
1: 嗯、
0: 但是我们的量没有那么大了，可能只剩下二十来套了，所以呢各位你抢到的话你母亲节你就不尴尬了，你要是没抢到的话、
1: 嗯、
0: 你可能到那一天会非常的紧张。
1: 嗯，
0: 所以呢各位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2: FM 90.0 My Radio。
3: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0: 一首老歌经过改编之后呢，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这是来自于蔡依林带来的一首之前的布拉格广场一个 Jolene 的 version，就是一个新的版本。
1: 是的，欢迎你在17:52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然后刚才还有很多小伙伴可能是想要牡丹，然后回复的这个关键词是母亲节，闪闪闪回复了母亲节，然后我就赶紧告诉他，我说回复牡丹，不要回复母亲节。
1: 是。
0: 对，这个牡丹花田这个真的太好了，因为其实说真的，老一辈的就是咱们的父母们，尤其是妈妈们，在护肤品的选择上，也许她不会去就是专门去挑一些什么
1: 特别
0: 高端的大牌啊之类的，主打就是一个经济实惠，会让他们开心。
1: 嗯，
0: 牡丹花田呢刚刚好，就这一个大套盒。
1: 嗯，
0: 你也知道，
1: 我知道，就是
0: 就那个盒挺大的，又挺有分量的，
1: 我这么说吧，
0: 一打开里面什么都有。
1: 就这个，它其实是挺高档的，
0: 对，
1: 真的很高档。为什么我们价格能拉下来？就是因为牡丹花田它是我们河南广电的自有品牌，
0: 就咱们自己的品牌，
1: 所以就是你中间没有那个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够把实打实的东西把价格给打下来。
0: 对，然后这次是299，因为平时之前卖是389一套，
1: 是
0: 这次是299，专门给妈妈们定的一个价格。
1: 嗯，
0: 除此之外还有同城跑腿不用花钱，
1: 嗯，
0: 还有免费的康乃馨的花束不用花钱，直接送到妈妈的手上啊。如果说你是外地的，那你就再送两盒古法面膜不用花钱，还是这个价。但是这几天我们在预定期间只有50套，现在应该估计剩不到20套了。
1: 是，
0: 所以小伙伴们得抓紧了啊，回复牡丹就可以啦。
1: 对，因为今天回复的朋友特别多哈，
0: 挺多的，
1: 你可以再赶紧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当然今天其实在我们节目里面还有兰蔻精致真颜的这个套盒，
0: 嗯，
1: 这个选购的朋友也特别的多，因为五月份除了母亲节之外还有520、
0: 嗯、
1: 有不少朋友就是宠爱自己啊，或者宠爱自己的爱人，就是
0: 宠爱老婆，
1: 对对对，也会用到很多很好的这些品牌。所以呢，兰蔻的这个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宠爱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另外其实我们还必不可少的就是一个真正的好的防晒霜，
0: 这是一个日常的东西，就是不过节不过年，
1: 嗯，
0: 你也得有它，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夏天。
1: 你知道，就是有一次我用一个就是普通的那个防晒霜，
0: 嗯，
1: 我回来之后，我晒了那一天回来之后，我的脸我就会发现，
0: 嗯，
1: 真的是有点发黄，
0: 嗯，
1: 发暗。
0: 嗯，
1: 然后我就发现说这个防晒霜，以前我老是觉得说哎呀其实只要是防晒霜好像都是一样的，
0: 嗯，
1: 但真不一样。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防晒啊，咱们还是用点好的防晒，这样的话你外出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你心里的那种安全感会更强一些。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就是一个顶配的这个防晒，来自兰蔻精纯系列的防晒隔离乳。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对，这个是一年四季都必备的啊，
1: 嗯，
0: 就是反正我对于这个防晒比较直观的感受就是有一些防晒它，我突然想起了之前有一个就是朋友，
1: 嗯，
0: 他经常会用一个叠词，
1: 嗯，
0: 来形容一件事情很稀，
1: 嗯，很稀是什么？
0: 就稀疏，
1: 哦，很稀疏，就很上脸之后不油腻，
0: 不是、
1: 啊，
0: 就河南话说稀叉叉了。
1: 哦，是说他的是听过，是说它的质地，
0: 对，
1: 形容这个质地。
0: 我想起来它的这个词，我就觉得挺，就是怎么说呢，挺形象的，
1: 嗯嗯。
0: 普通的一些防晒霜，它是稀叉叉的，就是它确实可能也能防晒，然后成膜也还可以。
1: 嗯，
0: 但是我们的这个精纯的这个防晒呢，它因为它是3合1的，
1: 嗯，
0: 所以它没有那么的稀叉叉的，
1: 嗯，
0: 它上脸之后，它是可以有隐形毛孔和隔离的作用。

0: 在的，而且呢，这是唯一的一款里面加了玻色因，还可以养肤的防晒霜。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最近还在准备买防晒的话，你就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就行了。然后这个防晒现在你拿到的价格就是普通防晒的价格，但是其实它是精纯系列，日常要卖到1000多一支的。
1: 我觉得买防晒霜啊，就是除了刚才你说到的那种它的肤感之外，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还要看一看它的科技。就是普通的这个防晒你可能每天就是涂，但是它到底能不能这个防止紫外线里面让我们那个长皱纹、松弛下垂的那个光老化的那个内容。你是可能真的是你需要用个几年你才会有这个血泪教训。所以就是选防晒第一要点就是你要先看它的技术，必须要选那种能够防得住全波段紫外线的这个硬标准的。你像这个精纯防晒，它搭载的就是欧莱雅集团专研了40多年被业界封神的麦色绿全波长防晒隔离系统。那这个系统它是不仅仅稳稳当当的让这个晒黑晒伤的 UV， 然后也能够强力拦截那些就是穿透力特别的强，直接钻到我们皮肤深处去搞垮我们的胶原蛋白催生皱纹的那个超长波，叫做 UVA。 所以它是拥有 SPF50+PA4+的顶格的防晒霜，你日常通勤出门一整天都是不用反复涂抹的。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必备的，
0: 赶紧回复防晒吧，这个货也不太多了。
1: 是的，合下来的话，一支20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了。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送上的这首曲目来自 Coldplay 带来的一首《Higher Power》。

0: Yoga 林宥嘉带来的歌曲叫做《怪情歌》。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了之前还比较流行的一个那种叫土味情话。怪情歌，怪好听呢还。
1: 你今天有点怪，
0: 你今天有点怪，怎么怪了？
1: 怪可爱的，
0: 怪好看的。
1: 欢迎你在18:05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对，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1: 是的，天气方面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吧，因为今天有好多的朋友都在回复防晒哈。因为从明天开始呢，咱们河南的气温要开启一个狂飙的模式了。预计到本周日的时候呢，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升到30摄氏度以上，尤其是在咱们河南比较靠西靠北的地方呢，会率先突破35摄氏度的高温。然后到下周一11号的时候呢，气温会再上一个台阶，西部和北部呢会迎来38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盛夏般的炎热就要来了。与此同时呢，在下周一开始的时候呢，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也会升到20摄氏度以上，所以以前我们老说这个早晚的凉意，现在是要渐渐的消失掉了。
0: 那么38度以上在5月初都已经出现了。
1: 是的，
0: 我就有点担心今年的这个夏天到底会热成什么样子啊。
1: 反正我们特别感谢空调的发明者呀，让我们不至于那么的热，是吧？
0: 是的。那接下来呢，在

0: 这个小时当中，除了好听的歌曲之外，依然还有很多好东西要跟各位来分享。哎，我今天还看到了一个，就是这不是五月初吗？
1: 嗯，
0: 今天有一个就是博主发了一个五月桃花运最旺的星座
1: 哦，
0: 想不想知道？
1: 有哪些？有没有我们天秤座？
0: 不好意思，真的没有。
1: 我觉得你笑得这么开心，应该是有你们双子座吧？
0: 不好意思，也没有，
1: 也没有。那行，那听歌吧。
0: 没有咱俩，但是我相信收音机前有很多小伙伴都是其他星座的嘛，是吧？
1: 对。
0: 你各位也可以把你的星座发到我们的官微音乐有话说上面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没有你的星座。啊，一共有前四名。
1: 嗯。
0: 第四名是。狮子座
1: 哦，狮子
0: 哎，虽然才华大于颜值，但是颜值依然名列前茅，属于内外兼修当中的佼佼者。
1: 哎，你看五月份的狮子，
0: 五月份的狮子要强势出击了啊！然后这个金星拱木星，太阳六合金星，金星落入狮子座。
1: 虽然也听不懂吧，反正意思就是说你在整个这个五月份，你的异性缘很好。
0: 这个月狮子座的眼缘是拉满的。极易产生一见钟情的缘分，只因什么？
1: 只是因为
0: 在
1: 人群中
0: 多看了你一眼，然后就会相互心动，情愫狂飙。所以建议狮子多多偷看你喜欢的人。
1: 对，然后那前三呢？前三是谁？
0: 第三位是白羊座。
1: 嗯，
0: 哎，白羊座呢，这个是外形条件也是顶配，特别对。白羊的胃口就是稍微慢热一些，白羊呢一定要多积极主动，本来他的性格里面就会有积极主动这一部分，只要你积极，月老就会让你吃顿好的。
1: 你看刚才有一位叫做吕奇敖的朋友，刚才咱们在说狮子的时候，他说白羊有没有？白羊有没有？
0: 白羊有没有？白羊第三，白羊比狮子还厉害。
1: 所以你看这个两个火象星座都已经上榜了。
0: 然后这个李大人说，周末我要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我就看阿信。狮子座哦，他也是狮子座。咱们这么多狮子座的听友，哎，
1: 很有可能就是你在这场演唱会上，你就遇到了自己的命中注定了。
0: 你偷偷看阿信一眼，你看，说不定你就跟阿信对视上了。
1: 说不定在现场，这个阿信还会组织一波这个什么求婚啊之类的。哎，你旁边
0: 给你相个亲。有点离谱了，有点离谱了。
1: 接下来两个火象星座了，
0: 那
1: 所以第三个火象星座是射手，他上榜了吗？
0: 没有上榜，剩下两个我们下一听一首歌回来再说，好不好？
1: 哎，还卖起关子来了，
0: 卖个小关子嘛。
1: 当然，这个星座的这些东西，大家是纯当娱乐啊，
0: 仅供娱乐。
1: 有的时候也是给我们一个好的心理暗示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一首歌曲，之后来说一说 top two 和 top one 分别是哪两个星座。当然，收音机前的你也可以把你的星座发过来，看看你有没有上榜。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这是来自于 FMX 带来的作品，叫做 Dancing Dawn。

0: 带来的作品 Dancing Dawn。
1: 是的，欢迎你在18:12的时候继续来到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一起在娱乐一下嘛，对吧、下班路上一起娱乐一下。说到五月份看到一个博主发的桃花运最旺的星座，刚才说了第三名和第四名，接下来说第二名摩羯座。强势好运带来顶级桃花运。据说呢，这个综合评分最优秀的伴侣外形能力兼顾，跟摩羯不仅相似而且匹配，这次摩羯定能把握住机会，拿下完美的爱情候选。
1: 哎，我发现就我身边的摩羯座来说、我经常形容他们就是靠谱。尤其你知道你的工作岗位上能够有一个摩羯座、哇，你这事儿推进的不要太顺利哦，
0: 你就交给他，你放一万个心。
1: 对，所以你说他生活当中也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伴侣，就是你交给他什么事情、甚至有的时候你自己想不到的一些东西，摩羯通通帮你想到，
0: 细节啊可以拿捏，然后整个大的方向也完全没有问题。
1: 然后刚才还有一位叫这位叫做 Ori 的朋友，他说、我是双鱼座。那你
0: 就厉害了，
1: 你今天来着了。
0: 那双鱼座是第一名。
1: 他刚才说，他说哇，单身双鱼超级开心。
0: 哇，还单身啊？那你收好运吧，坐等好运吧。最好的桃花留给最好看的双鱼，这波专门按照双鱼的理想伴侣加梦中情人的标准定制的正缘桃花运，将在本月闯入双鱼人生，甜蜜的爱情序幕。
1: 赶紧接好运，
0: 已经拉开了，接，赶紧发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来
1: 对，然后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就是那个狮子座的朋友，狮子座不是排名第四是吧？
0: 第四。
1: 然后李大人他说，那我已婚啊。哎呀，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所谓的这种桃花运，它其实也代表了是你的
0: 人缘，
1: 你的人气，
0: 异性缘也可以算。
1: 说明你五月份你的人气特别的爆棚，你做什么事儿都会比较顺利。你想想，因为我们有很多事情它都是通过人际关系带来的一些你更加的这个财富上的变现。
0: 人际关系好了，然后你的工作可能真的开展的也会很顺利，对吧？周围的事情生活上面也会很顺利。你看这个李大人，他老公是摩羯，他女儿是双鱼，
1: 你看看你们仨接下来在五月份人气都很旺。
0: 你第四，你老公第二，你女儿第一，你们一家人。
1: 他突然之间会不会有一点这个不安全感？
0: 为什么？
1: 他老公
0: 人缘嘛，我们不是刚才说是人缘嘛，就说明他们家的这个家庭关系，这个月估计也能挺好。人家本来就结婚了，就是情人，那眼对眼，那不是看得更顺眼了？
1: 对，总之呢，希望大家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开开心心的。你有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好的心理暗示的话，你接下来真的会运势也确实是会好起来的。
0: 是的，那这些呢，就是跟大家娱乐娱乐，然后让大家开心开心。
1: 你看刚才李大人。她是狮子，她老公是摩羯，她女儿是双鱼，她儿子是白羊。
0: 我的妈耶！
1: 也就是说，你们家把五月份这个运气最好的这个星座全占完了。
0: 这有点厉害呀、这确实有点厉害。
1: 对，好运圣体啊！
0: 你看这个Angel 佳佳，她说我和我老公白羊，妞双鱼。哇，接好运，接。
1: 是。
0: 那接下来还要接的这个好东西还是挺多的啊。除了要接好运之外，还要接福利。我们的这个
1: 牡丹花田应该快没了吧？
0: 应该是快没有了。反正你要想要的话，就赶紧接。这个是给妈妈接的。
1: 对，
0: 今年的母亲节呢，我们给妈妈准备了母亲节的康乃馨的花束，然后呢，不要钱。
1: 对，就直接是你买200多块钱的我们的这个时光限定礼盒，你之前买得300多，但是今天我们是母亲节，只给出了50套的这个限定的优惠，
0: 是的，
1: 200多块钱你就可以直接买走，然后在母亲节的时候。

0: 那我们是郑州四环内统一给你同城跑腿，直接就送到妈妈手上，还有一束鲜花。
1: 对，今天和明天还有最后两天的这个预约的时间，九号当天我们就会按用跑腿的方式，不用再那个什么了，再折腾了。跑腿呢，直接把这个牡丹花田的这个叫什么来着，精致真言的这样的一个套盒，然后再加上鲜花的花束，
0: 是
1: 一起直接送到妈妈的身边。当然，如果你是外地的小伙伴，鲜花可能没有办法跟这个护肤品一起来邮寄，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鲜花可以换成两盒古法面膜，这样搭配在一起，然后也可以直接邮顺丰包邮，直接邮寄到妈妈的这个手上啊。你就算是外地的小伙伴，你随拍随付，然后我们马上就会发货，会更快一点。
0: 所以这个整个护肤六件套再加上古法面膜，反正就全给妈妈都给配齐了。
1: 今天超多人都在回复牡丹，就是我们刚才在说什么呢，就是送给妈妈的这个东西，你就是这一个大盒子非常合适。一个是它里面像是叫什么来着，
0: 眼霜也有，
1: 从洁面到水乳霜，然后还有就是精华和眼霜的中样都齐了，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它是一个礼盒，特大的一个礼盒。妈妈收到之后，我觉得会有一个开心的点，就是一个是东西很齐全，另外一个就是它很实惠的感觉。
0: 对，你知道吗？我去年就是过母亲节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我把那个节日就前面忘掉了，然后到星期天的时候才想，哎呀，完了，没准备礼物，那妈妈呀，婆婆呀，这多伤心啊，是不是？可能人家不会
1: 白养了你了，
0: 人家不会专门去做对比，但是我自己会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东西，然后只好就是从网上赶紧先订花儿，然后送到他们手上，就是他们也挺开心的，但是你就总觉得说自己好像缺了点心意，
1: 没有提前把这个东西给准备好，所以这两天呢赶紧来预定。我们就是一共给大家准备了只有50套，因为这个价格实在太低了，之前是这个套盒是389的，现在我们给妈妈专门准备的这个价格就是299，然后呢再加上鲜花，再加上同城跑腿的配送，外地的话呢我们是顺丰包邮，再额外赠送两盒古法面膜。
0: 是的，
1: 所以小伙伴们如果想给妈妈在母亲节的时候准备一份既好看又好用而且还特实惠的这样的一个礼盒的话，你在我们的官微音乐有话说上直接回复牡丹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2: FM 90.0 My Radio。
3: Play 外太空。
4: Play 外太空。

0: 徐佳莹带来的歌曲《未来的昨天》。
1: 欢迎你在18:23继续来到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White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莹。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不管是未来的昨天，还是昨天的未来。无论如何，我觉得当下其实还是挺重要的，
1: 当然，
0: 是不是？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微博热搜上的话题，说到的是生活中真正的奢侈。
1: 哦，
0: 一共有十几个选项。我觉得可以就是分享分享，咱们一一对照一下，
1: 是
0: 看看你的生活奢侈不奢侈。
1: 第一，离工作地点只需要10分钟的路程。
0: 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就都恼火了，就首先第一个我就不满足。
1: 哎呀，我差不多有60分钟。
0: 不知道各位就每天上班路上的这个通勤时间是大概有多久？如果超过10分钟的话，没事儿，它一共十几个选项嘛，对不对？那没有一个无所谓，看后边对照上吧。
1: 咱们有的同事就住在电台旁边的那个小区，
0: 咱们有的同事直接住单位。
1: 我一点都不羡慕住在单位，这工作得有多忙啊！对不对，
0: 是我们有同事确实住在就是隔壁的小区。然后第二个呢是离健身房只有5分钟的路程。
1: 哎，这个我满足了。
0: 哦，这个我也满足了。
1: 这个就是我们家就自己就有一个健身房。
0: 哎呀，你这个
1: 没有没有，其实就很简单，就是你买了一些健身设备，然后在自己家的一个小屋里面，那不就是你自己搞了一个健身房吗？
0: 哎呦，
1: 刚好够你自己用的，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0: 谦虚了，您谦虚了，
1: 人就是、
0: 您那装备都还是挺正经的，
1: 就是
0: 挺专业的，
1: 就是雕刻自己要用好东西。行，这个我也是生活当中的其中一个奢侈了啊。
0: 然后第三个，拥有安静的邻居。
1: 哦，
0: 我有安静邻居吗？
1: 有有有，因为我们
0: 你没有邻居，
1: 因为我们那栋楼里面住的人不是很多。我都家已经离这儿有1个小时的路程了，我能有几个邻居？
0: 你的邻居应该不是老奢侈。你家里有健身房，你天天在那撸铁，叮叮咣咣，你邻居可能觉得不太安静。
1: 哦，那个隔音还是
0: 还可以，还可以啊，做的有那种橡胶地垫就行了，是吧？开玩笑。然后第四个是月底还有剩余的钱，并进行投资。
1: 哦，那我没有了，没有。
0: 不奢侈了是吧？
1: 哎，不奢侈了，
0: 让你骄傲，你这回不奢侈了，
1: 哎，
0: 你
1: 全砸到健身房里了。
0: 第五个是家中的平静。
1: 哦，这个是有。有镜子，
0: 家里就你自己。
1: 也有镜子，有瓶子，都有瓶颈。
0: 瓶颈都有了哈。这样解释也行。你从哪儿捡的瓶子？
1: 可多了，有一些自己买的。
0: 你捡的瓶子，你到月底的时候没有剩余的钱进行投资啊？捡的太少。
1: 哦，还得多捡点，再卖一卖，
0: 要变现。然后第六个，不慌不忙的喝咖啡。
1: 行了，又奢侈了。
0: 要是，
1: 哎，有，
0: 可以是吧？
1: 可以的。
0: 速溶的。
1: 谁喝速溶的呀？我们家有专门的，就是做各种各样的咖啡。
0: 哎呀，
1: 我们家有人
0: 家还开了咖啡店。
1: 哎，喜欢研究这个东西，
0: 哦，
1: 又满足了。
0: 行行行，第七个，问心无愧的入睡。
1: 我为啥入睡我还得想那么多呢？对不对？

0: 工作做完了吗？
1: 达不到了。
0: 今天运动吗？
1: 今天喝咖啡了吗？
0: 今天吃多了吗？
1: 哎呦，那这个确实。
0: 咱这
1: 又吃多了，
0: 咱这给大家添堵呢，是吧？在这儿
1: 没办法问心无愧的入睡了。
0: 还有那个第八个、与真正理解你的人一起大笑。
1: 哦，这个确实、
0: 这个奢侈了吗？
1: 很奢侈，很奢侈，
0: 很奢侈。就我呗，理解你的人，
1: 你
0: 天天在这儿嘻嘻哈哈的。
1: 这个叫做以真正爱损你的人一起大笑。
0: 这满足了。哎，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可能也有小伙伴正在跟我们一起大笑啊。第九个，每年旅行。
1: 哎，这个又奢侈了，
0: 又奢侈了，
1: 咱们又能实现了。
0: 行，第十个，自然醒来而无需闹钟。
1: 时奢侈，时不奢侈。
0: 啊，偶尔需要闹钟、就是上班的时候得需要闹钟，不上班的时候自然就醒了。
1: 对对对，自然在上班那个点醒了。
0: 这挺烦的，是。然后第十一个，与亲人享用家常饭菜。
1: 哦，这个也，
0: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1: 也 OK 的
0: 啊、这个可以。然后第十二个，有一口气读完
1: 一本书，有一口气，
0: 有时间一口气。气多着呢、有时间一口气读完一本书，
1: 做不到，
0: 做不到是吧？
1: 真真做不到，
0: 得几口气啊？
1: 这个一年得呼吸多少口气？我真的，我现在读书越来越慢了，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可能老是刷短视频，就是你慢慢的。
0: 忘记了读书的感觉，
1: 集中精神的时间确实不多了。
0: 对，
1: 这
0: 个其实还要想办法去找一找的。
1: 是的，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读书其实真的会给我们的精神世界带来平静，
1: 当然
0: 带来收获，然后带来一种奢侈的感觉。
1: 这下一次这个读书这件事就跟这个家中的平静给它结合到一起。
0: 你不行，你买一本薄一点的字少一点的书，
1: 字少
0: 是不是
1: 一点的，漫画呗。
0: 买个画书。第十三个，在简单的日常琐事中找到乐趣。
1: 哦，这个也可以，
0: 也可以是吧。然后第十四个，拥有一只在门口高兴迎接你的宠物。
1: 我们家宠物就不喜欢在门口高兴迎接你，它都要躲起来，然后你回来之后呢，
0: 它回来凶你是吧？
1: 哎，半天，然后它慢慢悠悠的出来了。
0: 那也不错，那也不错。
1: 因为猫它有的时候它不是那么热情的宠物，狗狗会比较热情一些。
0: 总比你回到家它弯弯让你出去强吧，是吧？
1: 哦，那你得出去
0: 还是奢侈的，
1: 带它遛遛弯啊什么的。
0: 然后这个总结一下说，这些才是真正让人感到富足的东西。我觉得它虽然说列出了十四项，但是其实日常的生活当中远远不止这十四项。
1: 没错。
0: 然后虽然有一些能满足，有一些不能满足，但是只要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找到能够让大家感觉到心里舒服的事情就很好。
1: 对，而且这些所谓的生活当中的这些奢侈啊，你有没有发现其实都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找到那些小美好，然后让自己的节奏稍微慢下来一些的东西。
0: 对，你看我这十四项，我有一个开心的开头，离单位只有十分钟，离健身房只有五分钟，后边一个没有。
1: 后面一个都没有了。行，那你就努力吧，剩下的就是努力去找到他们的。
0: 努力努力，再找一些别的，这些不行，咱找点别的。
1: 就一努力，会不会发现自己又不快乐了？
0: 不会，
1: 还是要努力去寻找。
0: 努力也是让人快乐的。
1: 哎，对，
0: 你看你健身的时候你不努力吗？你不努力你就没有收获，对不对？
1: 就像其实有的时候上班这件事情，虽然我们经常会吐槽上班这件事儿，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上班它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规律的一件
0: 事情。对啊，然后你努力完成一项工作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说成就感是有的，
1: 是
0: 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挺舒服的。
1: 是，
0: 然后这位叫一个符号的这位朋友说只满足第四项。第四项是啥？让我看一眼。月底还有剩余的钱，嗨，
1: 这不是最重要的一项吗？
0: 这不是你拥有了所有人都想拥有的一项。
1: 对，
0: 其他的都不重要，这一项很重要。月底还有剩余的钱，
1: 而且说明你是一个特别靠谱的人。
0: 还能进行投资。
1: 你年龄越大，你活得会越幸福。
0: 你那个，你月底剩余的钱，你要不
1: 怎么着？
0: 你现在回复一个宠爱吧。
1: 哎，你有没有发现他有可能就是？经常拿比较少的钱买到了比较好的东西，
0: 省下来的钱，
1: 所以省下来。
0: 你回复个宠爱或者回复个防晒都行。今天兰蔻的这几件东西，你不薅一个，你要平时你就正价去买，你月底绝对攒不住钱。
1: 对，因为咱就简单来说一下那个兰蔻精纯三部曲吧。

0: 你单纯去买它，无论是精华水、面霜还有眼霜，哪一个不过千？
1: 嗯，
0: 而且呢，这三件正装啊，大家如果去官网上去买的话，它的原价将近5000块钱。
1: 是的，
0: 但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是一个1.6折的破价，只需要700多块钱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真的是超划算，你就可以直接选到法国的顶奢的品牌兰蔻精纯了。这个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宠爱”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
1: 是，
0: 马上不管是母亲节，或者是520，你都可以就是给自己心上非常重要的那个人，甚至是你自己，来送上这样的一份宠爱好礼。
1: 对，其实咱们就聚焦到钱这个事情上，叫开源，也要节流。
0: 是，
1: 那节流的方式当然有很多种，其实你能够有自己的一种方法去节约节省更多钱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而且有的时候，什么是生活当中真正的奢侈，就是你花很少的钱，或者说花了一个你心理预期内的钱，买到了你想要的东西，
0: 对，
1: 这也是一种生活当中的奢侈，就是很有幸福感，
0: 让你特别的开心。我就记得那会儿那个上海复旦大学的那个陈果，他说自己去逛菜市场的时候，他特别享受跟那个小贩去讨价还价的那个过程。他说哪怕就是便宜了个几毛钱，他说我就觉得心情特别的好，好像得到了人生的一份馈赠。
1: 就抹个零也行，咱们这个兰蔻精纯抹的可不是零。
0: 这个连它的零头都不到，
1: 咱是把整数抹掉了，4000多，将近5000的东西，直接把整数抹掉，又会给4000多，只剩700多了。
0: 是，你就可以拿到这个兰蔻的精纯的玫瑰精华水、面霜还有眼霜了，
1: 三件全正装，日期也是好的，至少2年以上的。所以各位呢，直接在我们的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一看啦。不管是520、521还是母亲节，都用得着。
0: 是的，除了这个三件套之外，兰蔻还有一个非常顶奢的防晒霜。所以呢，这款防晒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也来查缺补漏一下，把这个夏天必备的王牌顶配也给自己配上哈。回复“防晒”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拿到这款被很多这个小姐姐们称为是防晒界爱马仕的来自兰蔻的精纯系列防晒了。回复“防晒”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2: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我妈很少跟我说她年轻时候的事，直到生日那天，她翻开相册，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给我看。
5: 这是你外公送我的第一瓶面霜，那时候呀，涂完脸上香喷喷的，感觉自己像电影明星。
4: 这张好好看，老妈你真的好。原来妈妈心里也住着一个发光的女孩，只不过后来她把那个女孩藏起来了。今年母亲节，我想帮她把那个女孩找回来。兰蔻精纯三部曲，精华水、眼霜、面霜，萃取一个世纪的优雅，只在今天保税仓直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宠爱，帮妈妈找回那个发光的女孩。啦啦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7: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8: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7: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8: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7: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8: 是，
9: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10: 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音 市广播 FM 90.0

0: 汪苏泷在五月一号的时候，在郑州也举行了他的《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啊、也是他的首站啊。而且汪苏泷，我觉得他创作能力还是挺强的。你看他最近在四月份的时候呢，刚刚是推出了。人家这个叫双张全长专辑，
1: 嗯，
0: 就他整个这个专辑啊，分为上下两幕，收录了20首歌曲，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创作力真的是挺爆棚的。
1: 是的，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都是创作能力还依然非常的在线。尤其是最近这两年，除了在音乐方面呢，也在很多的综艺上面让圈粉无数。
0: 是，哎，你不得不说他的经历还真的是挺厉害的哈。
1: 如何保持的呢？
0: 那可能就是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奢侈的享受，就是那种，就刚才咱们
1: 月底有闲钱可以投资。
0: 可以慢慢悠悠的喝杯咖啡，对吧？
1: 对，
0: 然后保持了这样的很好的创作能力，也创作出来了刚刚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一万次热爱》。
1: 是的，一万次热爱，对于我们热爱的事情，其实真的去做，然后去坚持，就会让我们每次都感觉到有所收获。
0: 是，欢迎你在18:41的时候继续锁定。

0: 有一个热搜的词条说的是晾衣服偏心，本来以为是一件很小众的事，后来发现很多网友其实都有，就是你喜欢的衣服你在晾的时候会非常的在意，非常的注意，甚至是衣服撑什么的摆的位置什么的都会选的特别的就是好
1: 哦。
0: 哎，旧衣服或者你不太喜欢的衣服，甚至是别人的衣服，哎，你就给它
1: 随便
0: 一晾，哎，
1: 随便一揉，
0: 对，就得了，
1: 也不管它就是展开没展开。
0: 嗯，
1: 这个我倒
0: 你比较厉害，你干脆就不晾，
1: 我晾了。我们家还是我比较负责这个做这个工作的，其他的
0: 你是专门负责晾衣服，
1: 对，我只负责这个事情。就可能我今天看到这个博主他说的是会把好一点的衣服搭配好一点的衣架，
0: 对，
1: 搭配自己喜欢的衣服，
0: 对对对对，就类似这样的一些偏心的行为，你有吗？
1: 好像还真的是会
0: 有，是吧？
1: 对，因为衣架一开始我们配的是完全一样的衣架，但是用着用着就发现还是会出现一些别的衣架，那肯定是新的衣架会用在比较好的衣服上面。
0: 就是那些细的衣架是不能用来晾 T 恤的，
1: 细的衣架不能用来，哦，它会有那个，
0: 对，它会有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肩什么，什么东西的那种，
1: 是，所以你会有这样的，
0: 我会有，我非常的明显，所以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感兴趣，我就赶紧跟收音机前的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不知道你平时在晾衣服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类似的偏心的行为，也可以跟我们随时来聊一聊。
1: 这位叫省略号的朋友说，我会。我小的时候晾衣服，我要被我爸妈骂了，我心情很差，我就拿那个不好的衣架，去挂他们的衣服。
0: 你这不是对衣服偏心，你这是对人偏心。人家是对人不对，人家是对事儿不对人，你是对人不对事儿啊。
1: 还有一位叫小熊的朋友，他说，洗完晾衣服，我会把那个新衣服放到中间儿。旧衣服放到两边儿，让旧衣服保护新衣服，保护新衣服。那，哎，我其实是更偏向于就是把新衣服放在两边儿，这样的话就是
0: 它能干得更快，
1: 它晒太阳的感觉，它被晒的会更加的均匀一些。
0: 然后我，你比如说晾衣服这个事儿啊，我最近就是夏天到了嘛，买了一些白色的 T 恤，我甚至就是在晾的时候，我都不能让它直接见太阳。我怕它晒黄了。
1: 这样。
0: 后来我媳妇说，你那30块钱一件的 T 恤你隔得住吗？
1: 没必要这样保护了是吧。
0: 哎，然后说着就给我晾到一边去。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一些衣服你刚刚买回来的时候，你洗的时候你会特别的小心，
0: 对，
1: 就你拿那个洗衣袋会专门给它放到那个洗衣袋里，
0: 尤其是一些材质还比较好的衣服，
1: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比如说到第二年了，你就是随便，
0: 随便洗吧，
1: 对，
0: 新的来了我再放洗衣袋。
1: 我现在没把你扔了我就不错了。
0: 我你看，就有的衣服买回来之后怕掉颜色嘛，第一次洗的时候放点盐，尤其是黑色的 T 恤，洗多了它不是发白吗？然后你可以放点盐，给它来一点这种固色的作用。然后我每次我那新 T 恤买回来，我就用盐给它洗一洗，泡一泡，固色。我媳妇儿说，你那30块钱的 T 恤你搁得住吗？
1: 主打30块钱一件，没有必要是吧？
0: 因为黑白搭配着买的嘛，就是一款。
1: 哎，就所以你洗的时候，黑色和白色会分开洗吗？
0: 当然会分开洗，那要不然洗完了白的变灰的了。
1: 那就诞生了一件新衣服。
0: 你别说哈，你还真别说，
1: 是是，你那30块钱衣服，变两件了。
0: 多了一件。行。
1: 然后还有这位叫小娃娃的朋友，他说会，他说我晾我自己的衣服的时候，我就用颜色好看的，没有损坏的
0: 衣架。
1: 晾我爸妈衣服的时候，我用颜色很暗淡的裂开的衣架。裂开了，要不咱就别用了。你的30块钱衣服，也是30块钱。
0: 反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些小小的行为？我觉得有时候你把它概括出来、总结出来，变成了晾衣服偏心，还蛮有趣的。
1: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吧。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关于你晾衣服的时候有没有一点小偏心。直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叮当，爱情没有答案。

0: 叮当带来的歌曲《爱情没有答案》。
1: 是的，欢迎你在18:50的时候继续来到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就是回复关键词是有标准答案的啊。你看这位叫荣的朋友刚才回复了团购。团购是之前的东西了。然后我就说您想要什么呢？他又回复了兰蔻。
1: 其实兰蔻是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既有精纯系列的防晒，又有精纯的三部曲。
0: 对，
1: 所以大家
0: 但是关键词是不一样的哦。你现在回复兰蔻收到的是防晒的链接。如果你想要那个
1: 套装
0: 兰蔻的那个精纯的三件套的话，那个优惠的更多一些。那个是回复宠爱。
1: 是的。
0: 完了之后还有 Galaxy 也是刚才回复了秒杀，我说您想要什么呢？他后来又回复了母亲节。
1: 哦，那我估计他是想要那个牡丹花田的母亲节的套装，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
0: 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您想要什么？他说母亲节，我说您想要牡丹花田，然后他又回复了宠爱。
1: 哦，
0: 反正无论如何吧，就是牡丹花田的你就回复牡丹，然后呢兰蔻的你就回复兰蔻或者宠爱都可以。牡丹花田这个估计不剩太多了，顶多还有十来个订单可能明天确定就会没有了。
1: 是的。
0: 然后这个还是比较划算的，原先是389的这个套盒，现在是给妈妈的价格，专门为母亲节做的这个活动是299。完了之后呢，
1: 还送花，
0: 我们还送了一束花，康乃馨的花束。然后在9号的时候，我们会直接安排跑腿儿，实时的送到妈妈的手上。
1: 是
0: 啊，这个还是比较给力的。当然，如果是郑州四环以外或者是外地的小伙伴，鲜花没有办法就是直接来配送的话，我们会把鲜花给您换成2盒那个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这样的话，从面膜到洁面到水乳到霜，然后再到精华和眼霜的2支的小样中样，都可以拿到了，一次性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礼盒，精致的礼盒送给妈妈啊，非常合适。
1: 是的，我们在19点的时候会正式接单，所以呢大家这个秒拍秒付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相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那要结束今天2个小时的 Play 外太空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佳阳，
0: 我是 Seven。 那明天晚上下班的路上我们再见，拜拜
1: 拜。My Radio， 范爷上链接，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1: FM 90.0 MyRadio 22周年特别活动雪碧校园音乐大赛河南赛区火热回归。这个夏天我们正在特调一杯超上头的歌曲特饮。如果说你想要跟黄子弘、凡、刘恋和翟潇闻同台飙歌 solo 的话，现在传送门已经为你打开。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雪碧就可以来报名了。遇上音浪酷爽开麦等你来嗨。
3: Yo yo what's up，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嗨，朋友们，这周日母亲节，下周还有520，是不是又在发愁送什么？鲜花很快就会枯萎，首饰怕妈妈觉得夸张，包挑错款就是翻车现场。其实要让妈妈或另一半觉得你懂她，护肤品是最安全也是最聪明的选择。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相送。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

0: 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清晨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母亲节满分礼物。再来看清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10000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3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母亲节前刚好收到，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3: 范儿一，宋燕姐，
4: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

iRadio， 音乐有话说。iRadio，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那今年的母亲节呢，我们的牡丹花田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专属礼盒，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为什么叫限定呢？因为我们要给妈妈一次重回年轻的温柔仪式。接下来就来划重点了啊，这是一套完整的护肤六件套，从脸到眼睛，从洗到养，一步不落。妈妈的脸上不该只有岁月的痕迹，只该有被爱的光泽。那另外呢，这个套组呢是1000元级的配置，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99元，限量50套。那这一次呢，我们特别准备了康乃馨的花束，也为了保证新鲜，6号、7号、8号3天先下单预定，在9号当天呢，郑州四环内统一同城跑腿送到妈妈手上，保证让你的母亲节充满温柔的气息。那郑州以外的听众朋友也别着急啊，咱们是顺丰包邮，再加赠2盒古法面膜，总共呢是50套，鲜花不能等，妈妈的爱更不能等。时间会老，但是妈妈值得永远被爱。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礼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别忘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8.81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我妈很少跟我说她年轻时候的事，直到生日那天，她翻开相册，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给我看。
3: 这是你外公送我的第一瓶面霜，那时候呀，涂完脸上香喷喷的，感觉自己像电影明星。
4: 这张好好看，老妈你真的好。
2: 原来妈妈心里也住着一个发光的女孩，只不过后来她把那个女孩藏起来了。今年母亲节，我想帮她把那个女孩找回来。兰蔻精纯三部曲，精华水、眼霜、面霜，萃取一个世纪的优雅，只在今天。保税仓直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宠爱，帮妈妈找回那个发光的女孩。
5: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6: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五月一到，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轻盈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税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元，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My Radio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0: 这周日母亲节，下下周还有520，是不是又在发愁送什么？鲜花很快就会枯萎，首饰怕妈妈觉得夸张，包挑错款就是翻车现场。其实要让妈妈或另一半觉得你懂她，护肤品是最安全也是最聪明的选择。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香颂。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母亲节满分礼物。再来看精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一万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母亲节前刚好收到，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1: FM 90.0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4: 音乐不停歇。

欢，这奢侈的晚餐。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那今年的母亲节呢，我们的牡丹花田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专属礼盒，

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为什么叫限定呢？因为我们要给妈妈一次重回年轻的温柔仪式。接下来就来划重点了啊，这是一套完整的护肤六件套，从脸到眼睛，从洗到养，一步不落。妈妈的脸上不该只有岁月的痕迹，只该有被爱的光泽。那另外呢，这个套组呢是千元级的配置，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99元，限量50套。那这一次呢，我们特别准备了康乃馨的花束，也为了保证新鲜，6号、7号、8号3天先下单预定，在9号当天呢，郑州四环内统一同城跑腿送到妈妈手上，保证让你的母亲节充满温柔的气息。那郑州以外的听众朋友也别着急啊，咱们是顺丰包邮，再加赠2盒古法面膜，总共呢是50套，鲜花不能等，妈妈的爱更不能等。时间会老，但是妈妈值得永远被爱。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礼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别忘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8.81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我妈很少跟我说她年轻时候的事，直到生日那天，她翻开相册，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给我看，
4: 这是你外公送我的第一瓶面霜，那时候呀涂完脸上香喷喷的，感觉自己像电影明星。
5: 这张好好看，老妈你真的好。
3: 原来妈妈心里也住着一个发光的女孩，只不过后来她把那个女孩藏起来了。今年母亲节，我想帮她把那个女孩找回来。兰蔻精纯三部曲，精华水、眼霜、面霜，萃取一个世纪的优雅，只在今天保税仓直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宠爱，帮妈妈找回那个发光的女孩。
6: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

0: 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晶莹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湿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块，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湿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1: Hey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Yeah.
2: FM 90.0 My Radio.

0: 嗨，朋友们，这周日母亲节，下下周还有520，是不是又在发愁送什么？鲜花很快就会枯萎，首饰怕妈妈觉得夸张，包挑错款就是翻车现场。其实要让妈妈或另一半觉得你懂她，护肤品是最安全也是最聪明的选择。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相送。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母亲节满分礼物。再来看清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10000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3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母亲节前刚好收到，库存只有66组。音乐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

0: 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1: 我妈很少跟我说她年轻时候的事，直到生日那天，她翻开相册，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给我看。
2: 这是你外公送我的第一瓶面霜，那时候呀，涂完脸上香喷喷的，感觉自己像电影明星。
3: 这张好好看，老妈你真的好。
1: 原来妈妈心里也住着一个发光的女孩，只不过后来她把那个女孩藏起来了。今年母亲节，我想帮她把那个女孩找回来。兰蔻精纯三部曲，精华水、眼霜、面霜，萃取一个世纪的优雅，只在今天。保税仓直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宠爱，帮妈妈找回那个发光的女孩。
4: 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5: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4: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5: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4: 这可如何是好啊？
5: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6: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7: FM 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影视广播 FM 90.0

0: 五月一到，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4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百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轻盈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税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块，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0: 这周日母亲节，下下周还有520，是不是又在发愁送什么？鲜花很快就会枯萎，首饰怕妈妈觉得夸张，包挑错款就是翻车现场。其实要让妈妈或另一半觉得你懂她，护肤品是最安全也是最聪明的选择。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香颂。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母亲节满分礼物。再来看精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一万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母亲节前刚好收到，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1: My Radio
2: My Radio My Radio，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半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2: 音乐有话说
1: FM90.0 My Radio。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我妈很少跟我说她年轻时候的事，直到生日那天，她翻开相册，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给我看。
2: 这是你外公送我的第一瓶面霜，那时候呀，涂完脸上香喷喷的，感觉自己像电影明星。
3: 这张好好看，老妈你真的好。
1: 原来妈妈心里也住着一个发光的女孩，只不过后来她把那个女孩藏起来了。今年母亲节，我想帮她把那个女孩找回来。兰蔻精纯三部曲，精华水、眼霜、面霜，萃取一个世纪的优雅，只在今天。保税仓直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宠爱，帮妈妈找回那个发光的女孩。
4: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Go！ 音乐有话说 ，FM90.0。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90.0

0: 月一到，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斯绿科技 SPF50PA4+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晶莹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斯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税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块，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2: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嗨，朋友们，这周日母亲节，下下周还有520，是不是又在发愁送什么？鲜花很快就会枯萎，首饰怕妈妈觉得夸张，包挑错款就是翻车现场。其实要让妈妈或另一半觉得你懂她，护肤品是最安全也是最聪明的选择。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相送。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母亲节满分礼物。再来看清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10000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

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母亲节前刚好收到，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0: 物是幸存者。
1: 我妈很少跟我说她年轻时候的事，直到生日那天，她翻开相册，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给我看。
2: 这是你外公送我的第一瓶面霜，那时候呀，涂完脸上香喷喷的，感觉自己像电影明星。
3: 这张好好看，老妈你真的好。
1: 原来妈妈心里也住着一个发光的女孩，只不过后来她把那个女孩藏起来了。今年母亲节，我想帮她把那个女孩找回来。兰蔻精纯三部曲，精华水、眼霜、面霜，萃取一个世纪的优雅

0: 在今天，宝瑞桑直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宠爱帮妈妈找回那个发光的女孩。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爱朋友们，五月一到，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百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4 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晶莹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税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块，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

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香颂。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母亲节满分礼物。再来看清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一万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母亲节前刚好收到，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0: 我妈很少跟我说她年轻时候的事，直到生日那天，她翻开相册，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给我看。
1: 这是你外公送我的第一瓶面霜，那时候呀，涂完脸上香喷喷的，感觉自己像电影明星。
2: 这张好好看，老妈你真的好。
0: 原来妈妈心里也住着一个发光的女孩，只不过后来她把那个女孩藏起来了。今年母亲节，我想帮她把那个女孩找回来。兰蔻精纯三部曲，精华水、眼霜、面霜，萃取一个世纪的优雅，只在今天。保税仓直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宠爱，帮妈妈找回那个发光的女孩。
3: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4: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3: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4: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5: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请问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晶莹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湿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块，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

这周日母亲节，下下周还有520，是不是又在发愁送什么？鲜花很快就会枯萎，首饰怕妈妈觉得夸张，包挑错款就是翻车现场。其实要让妈妈或另一半觉得你懂她，护肤品是最安全也是最聪明的选择。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香颂。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母亲节满分礼物。再来看精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

0: 搭配下来可以让他的皮肤状态非常的不错。
1: 嗯，
0: 另外我们还准备了一些额外的惊喜，我们帮你准备了康乃馨的花束，你在过节的时候就要送妈妈康乃馨啊，对吧？
1: 对，
0: 我们在6号7号8号这三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下单预定的时间了，所以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你回复一下牡丹两个字，可以来先预定一下我们的这个花束，我们会在9号当天呢在四环内统一同城跑腿送到妈妈的手上，给她一份惊喜。当然就是在郑州市区以外的朋友你也不用着急，我们会把这个花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两盒国法面膜。
1: 嗯，
0: 你下单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直接在公众号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是的，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如果说这个母亲节的礼物还没有准备好的话，今天真的要抓紧时间，今天星期五了嘛，十号就是母亲节了，你看时间就是迫在眉睫，时不我待了啊。还有一位朋友，我们今天在聊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你会心甘情愿的为哪些 APP 来付费。
0: 哎，是的，
1: 李元元就说某酷的那个会员视频会员我是一定要开着，为什么呢？因为他会播我百看不厌的甄嬛传，谁让他买了独家。
0: 哦，
1: 他不仅现在买了甄嬛传的独家，知否的独家也是他，所以我
0: 就仙剑奇侠传也是，
1: 所以我就只好一直在续他的这个会员。
0: 他真的还挺厉害的。
1: 对，然后他说有事没事看两眼，你就必须要开着一个声音的话你就会选他。
0: 对啊，
1: 对，然后我家里面是我的父亲，哦，现在一定要买要看一个会员，而且他是这样的，我可不看手机的，手机可是很小的。
0: 哦，那电视会员更贵。
1: 对，你就要为他付费电视会员，而且他永远是这么说的，就比如在2023年的时候他说我只看，我只用那个企鹅的，你就给我开企鹅的就行了，我就给他开。开完了以后，第二年他说我用那个爱奇艺，那个奇异果的，我说你用的不是，他说我就用这个，我都没有用过别的。他说他不认，我跟你说，就是家里面长辈就是这个不认这件事情，你真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哎，但是我说出来我爸我妈之后，你会觉得你爸会好很多。
1: 嗯，
0: 他们会直接跟你要，就是没有那么多流程。
1: 嗯，
0: 我爸是他会暗示你，他会过来。
1: 那也不叫直接要啊。
0: 哎，你用的这个是什么呀？怎么就这种？就每次你得还得猜你他是不是想要一个，然后你说要给他买，他说哎不要了不要了，不要花那个钱了，但其实他想要。
1: 但是我觉得还好吧，就是你用的这个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一点这个太过于委婉。
0: 嗯，
1: 因为我爸是这样问的，我爸说哎这个怎么到第五集就是看不了了呀。你知道吗？这个才叫正儿八经要。
0: 哦，这个才
1: 他光问你，你这个是什么呀？听起来就很委婉了，你知道吗？然后怎么我现在看还需要广告了呀？这个才，你明白了吗？你懂了吗？
0: 还挺可爱的，你别说。
1: 我们两个不要再比谁的爸爸更委婉了。
0: OK， 好的，那这个话题继续留给你吧。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分享一下，你都会为哪些 APP 心甘情愿的花钱？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0: 这是戴佩妮带来的一首作品多亏你啊，在7点2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晨长。觉得这首歌的歌名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多亏你啊，
1: 是多亏你还是多亏你啊？
0: 你觉得是哪种？
1: 我觉得是第二种。但我想必戴佩妮应该不会唱这种阴阳怪气的歌曲吧。
0: 哎，但是有的时候，今天咱们不是聊 APP 吗、
1: yeah.
0: 有的时候你会对一些 APP 就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哇多亏你啊。
1: 哦，是的，
0: 帮我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1: 嗯，
0: 我就刚才就在想，有段时间我开了一个特别特别离谱的 APP 的会员，就是那个时候我还在实习生，你记得那时候我是跟着你的节目？
1: 我不记得。
0: 然后我经常会做你和所长的动图，继父动图。
1: 我多亏你啊，
0: 表情包继父动图、
1: 嗯、
0: 然后就为了要做那个继父动图，开了一个做继父动图 APP 的会员，一个月好像是1.99块，我记得。后来过了很长时间，他一直在扣费，我都没反应过来1块钱扣在哪儿了。每次
1: 我跟你讲啊，你知道你做那几个动图然后所长多生气吗？
0: 我知道。
1: 因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传播开了
0: 啊、哦，
1: 传播开了。后来我们有那种早安群里面，
0: 嗯、
1: 然后就会有人就发这个
0: 啊、嗯，
1: 但凡有人发，
0: 他就恼，
1: 他就把人家踢出去。
0: 他真的很生气。
1: 对，你开不起玩笑，我就觉得还好、啊。
0: 那现在我们也有自己的群，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群里发吧。
1: 反正他也不在群里是吧？
0: 对、啊，
1: 我们就只发他的是吧？
0: 大家可以回复早上好进到我们的群里好吗？
1: 就只发我薅他头发，他打我的不要发。
0: 那我斟酌一下吧。
1: 你想清楚。
0: 大家可以回复早上好进到我们的群里啊！
1: 把我逼急了，把群主踢出去。
0: 有什么好玩的，我们都会分享给大家的。
1: 哎，对。
0: 然后刚才大家还有分享到了一些自己开过的 APP 的会员，有位叫做韩的朋友，他说他开了一个叫做弹琴吧的会员，也是永久的，就里面有各种各样乐器的乐谱。
1: 嗯。
0: 当时好像是100多，但是难过的事情是现在好像不要钱了
1: 啊。哎，你知道我之前的时候在这个小某书上面还有刷到过类似于那种限时免费的那个 APP。
0: 嗯嗯，
1: 哇，然后我就立刻关注了他。
0: 嗯，
1: 他只要跟我说，只要我能抓住机会，就是他说现在正在限时免费、嗯、我管他需要不需要，
0: 我先给他
1: 下下来，
0: 先站住。
1: 对、
0: 哎、
1: 我先给他下下来，然后下了很多这辈子没有需要过的 APP、
0: 哎、但是这种我就会那个心有芥蒂、
1: 嗯、
0: 我就会觉得说那这个 APP 我现在我用着用着这一个月试用期。
1: 哦，不是那种就像是我睡眠的那个一样、
0: 啊、
1: 一次性的，就是你之前下的时候你就需要花钱的
0: 啊。

0: 但它限时免，限免。
1: 哦，下只要下载到你的手机上，就永远都不要钱了。
0: 对，
1: 哦，
0: 你就赶紧，然后但你不知道你需不需要。
1: 那可以，那可以。
0: 对，
1: 存入啊。
0: 而且我有的时候就是发现这辈子一到现在都没有打开过它，这样的一个，我就把它删掉。但是就算是删掉，你下次再下回来的话也是不要钱的。
1: 哦哦，是这样的，
0: 对吧？对，这个就非常的管用哈。
1: 对，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讲吧，你手机里还有哪些 app 是你心甘情愿是要为它花钱订阅的？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Jennifer Lopez 还有 David Guetta 带来的歌曲 Save Me Tonight。

0: 这是 Jennifer Lopez 还有 David Guetta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Save Me Tonight， 在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五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问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哪一些APP 它要付费，然后你是心甘情愿为它付费的。
0: 对啊，
1: 这位朋友他说美图秀秀信图剪映让我变美的全都值得。等一下，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
0: 啊，
1: 因为其实所有的这个美颜相机 APP 我全部都没有买会员。
0: 嗯，
1: 那既然你都买了，请你告诉我哪个最好用，我就选一个。因为我经常会刷到就是他说的这个信图，就是怎么来那个，
0: 就是教程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很简单，而且他说很简单，他说好你学会了下一个，好你学会了下一个。你看你刷到过没？
0: 刷到过。
1: 对，然后啥玩意儿我就学会了，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
0: 哎，但是这个信我确实觉得信图很好用啊。
1: 哦，是吗？
0: 但是好用到目前还没有让我想要为他充会员。我每次用它就只是剪视频的时候，需要用它来生成一个封面，因为它和剪映是可以就是互通的嘛。

0: 直接转跳到他那儿，在他那儿做完之后，他再给你弄回来。
1: 哦，
0: 所以每次呢，就是他要让我开会员，我用到一些会员的特效的时候，我就先用，用完之后呢，我给他截个图。
1: 你别教。他好像听见了
0: 哦，行，不太好，
1: 因为你知道吗，有其他那个美颜的 APP、你已经截不了图了。
0: 哦，是这样的吗？
1: 对，你全部付完，你截完图就是一个黑的，所以就是你不要随便透露这件事情。
0: 哇，好厉害啊。
1: 嗯，
0: 大家还有哪些 APP 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
1: 楚楚他说关于剪辑的那个软件、一放假就全网找短期充值给、给娃做作业用。
0: 哦，哎，现在孩子做作业还要用剪映啊？
1: 现在我跟你说，不知道是给孩子布置作业还是给家长布置作业。
0: 嗯，就是他们好像要拍视频，
1: 因为有很多的作业明显小朋友是完不成的。
0: 对，
1: 好像就是在给家长布置作业。
0: 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这个平时在 APP 上会花钱的，会给他订阅的，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最近呢，我们也有一个活动一直在进行当中，就是我们 Mario 22周年的特别活动，雪碧校园音乐大赛河南赛区目前已经火热开启啦。这个夏天我们正在调制一杯超级上头的歌曲特饮，你在这个舞台是有机会可以和黄子弘、凡、刘恋还有翟潇闻同台飙歌的。目前报名通道已经打开了，你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雪碧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如果你有一个音乐梦想的话，你就可以来这个舞台。河南的同学遇上音浪，酷爽开麦等你来嗨。
1: 7:33，我们稍后见。
2: 音乐有话说 FM90.0，
3: 我妈很少跟我说她年轻时候的事，直到生日那天，她翻开相册，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给我看。
4: 这是你外公送我的第一瓶面霜，那时候呀，涂完脸上香喷喷的，感觉自己像电影明星。
3: 这张好好看，老妈你真的好。
5: 原来妈妈心里也住着一个发光的女孩，只不过后来她把那个女孩藏起来了。今年母亲节，我想帮她把那个女孩找回来。兰蔻精纯三部曲，精华水、眼霜、面霜，萃取一个世纪的优雅，只在今天保税仓直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帮妈妈找回那个发光的。

0: 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1: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2: 你有意见？
1: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3: 我太难了。
4: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5: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0: 这是汪苏泷带来的一首新作品1424，在7:3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选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那些你一定要花钱买的那个 APP， 有的是 APP 内购买，有的时候你下载的时候你可能就要付费的这些，但是呢你这个钱你就觉得你花得很值，心甘情愿。
0: 哎，
1: 比如说刚才有朋友就说就是很多那个 P 图的软件，他说让我变美的、全都值得。
0: 哎，是的，
1: 他居然还有一个 slogan。
0: 没错，而且现在好像我们收到的留言里，目前最多的好像是那个视频剪辑的 APP。
1: 哎，是的，那看来就，但其实很多朋友他并不是因为我纯喜欢，大部分朋友
0: 对
1: 都是因为有任务在身。
0: 是的，
1: 马克也是因为有任务在身，而且马克是必须要一直续费续这个会员的，
0: 每一年都续。
1: 对，因为如果他不续的话，我就会催他续。
0: 不是我一个人在用，朋友们。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还有哪些 APP 是你每一年或者是很长时间都会一直为它花钱来订阅它的。
1: 对，那什么样的护肤品你是一定要买春夏秋冬的时候都不能错过，那就是防晒了。因为我们这个护肤的三件套，清洁保湿和防晒是一定要做到位的哈。
0: 是的，
1: 如果现在防晒还有就是剩的不多了，家里面的防晒需要囤囤货，此时就是囤货的好时机。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防晒就可以看到今天来给你推荐的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哈。防晒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如果这一步没有注意的话，后续再好的美白精华，再贵的抗衰面霜也等于白费功夫。
0: 哎，是的，那今天我们准备这个防晒呢，它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平时在官旗一支50毫升它要1300多，但今天我们直接4折秒杀，到手价是499，而且买一支送一支，两个到手是499啊！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防晒两个字，我们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脸全程溯源，保质保真，你可以放心的下单。那我们既然说到这个防晒，它在专柜能卖1300多，它到底厉害在哪里？我们也来给各位说一说。
1: 对，首先呢，它用的是欧莱雅集团专研的麦色绿技术，SPF 50高倍防晒值，可以实现长达12小时全波段的一个防晒哈。 UVA 让你晒黑光老化， UVB 让你晒红晒伤的，它全部都可以挡住，而且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再反复补涂了，五一出去玩的时候涂它在户外待一整天也没事。第二呢，就是它是市面上唯一一款添加了抗老成分玻色因的防晒霜，玻色因可以直达基底，促进胶原生成，再加上玫瑰草呀、腺苷这些成分，既可以防止底妆暗沉，又可以修护光损伤，哪怕你是在外面待上一整天晒一整天，皮肤它是不会发红发烫的，就说明它没有被晒到，你知道吗？第三就是肤感很好，粉色乳液质地轻盈的像云朵，一抹化开像在涂精华乳一样，成膜以后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我觉得就是所有的之前你买防晒霜踩到的雷在这里它都可以避开。
0: 哎，是的，而且我觉得这支特别厉害的一点是它一支可以帮你顶好几支，就现在很多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就会觉得出门脸上不想涂太多层嘛，它还可以帮你代替妆前乳和隔离。尤其你出门玩的时候你就不用带瓶瓶罐罐了，它自带轻微的润色提亮效果，成膜之后你皮肤是透亮的感觉，你后续就算是再上一个粉底也是非常服帖的。如果说你不上粉底，早上像我一样就洗完脸之后你涂个水直接再涂一层它，就可以直接出门了，非常的方便。所以它是防晒隔离妆前三合一，直接帮你省掉2-3个步骤，出门你就带着一支就可以了。你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防晒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而且它是这个乳液的质地不油不干，油皮上脸成膜以后是那种哑光感，它是不会泛油光的，干皮用着滋润度也是刚刚好，不拔干不起皮，而且它不含酒精，所以如果你是敏感肌的话也可以放心用哈。很多的朋友都反馈说用了一个夏天不仅没有晒黑，皮肤反而更透亮了，然后在冬天的时候你再弯道超车一下，那皮肤就会更加的白皙，因为它里面呢还有养肤成分，不是表面糊一层，而是从基底就开始修护了哈。
0: 就是我们再给大家算笔账啊，咱别看这一支的这个价格是多少，你就算算你平时你先算你买一支普通的防晒大概多少，得100-200吧，然后你再买一个这个就是隔离和妆前得多少钱，这又是一笔钱。然后你而且这个里面它还 带有抗老和养肤的成分，你再买一个带有抗老养肤成分的乳液是多少钱？这些加起来，今天我们直接499两支到手，你这样算下来，单支的价格是249.5，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划算了。你可以现在回复一下防晒两个字，像前两天的时候，其实有朋友真的是几瓶几瓶的囤。
1: 对，没错，因为他专柜是从来不打折的，
0: 对，
1: 今天4折再买一送一，这个机制不是天天都有的哈，而且两支已经基本可以覆盖你整个夏天了。你一支普通的防晒100-200块钱，加几十直接上兰蔻精纯，还赠送抗老和养肤。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咱们直接回复防晒就可以了。兰蔻精纯系列也是他们家的一个顶奢线，口碑品质双在线。这一款防晒呢，更是精纯系列里面的实力派，全网销量超100万支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Why Don't We 带来的歌曲 Just Friend。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Never stop the music.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My radio.
5: Wake up.
4: Wake up. Hey.
5: Yeah.
4: Wake up. 全宇宙。
6: 7:49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7: 早上好，我是麦成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5月10号的时候就是母亲节了，不知道有没有给妈妈准备好礼物。当然了，因为这个五月的时候呢，节日还挺多的，包括还有520，有的时候也可以给自己买上一份礼物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宠爱一下自己，回复宠爱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给你带来的闭眼入不踩坑的满分好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这个礼盒呢，包含了护肤最核心的三个步骤。精纯玫瑰精华水150毫升的正装，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的正装，以及精纯眼霜20毫升的正装。从深层修护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呢，一套是4950，今天1.6折秒杀，只要799。
6: 是的，
7: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就可以了。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证保真。
6: 今天这个价格就低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以前给妈妈买东西，妈妈可能会说，哎，你花那钱干啥，别花这钱。现在就是妈妈听到这个价钱可能会说，你为什么不多囤两套，
7: 妈妈就一直要挑刺什么的。妈妈就不能说这个买的值，
6: 因为妈妈也知道这个价格真的是史无前例，你知道吗？
7: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宠爱就可以了哈，相当于是花一支口红的钱拿到了贵妇级的全套的护肤，这个力度真的是把这个大牌的价格打下来了哈。
6: 是的，
7: 那我们这个精纯系列到底是一个什么级别，它跟那个普通的兰蔻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兰蔻精纯是欧莱雅集团旗下的一个顶奢的护肤线，相当于兰蔻家族的皇冠啊，
6: 就是这样一个扛把子的水平。
7: 是的，它的成分、科技、肤感哈、都是这个天花板的级别。平时呢，你单买一瓶精纯的面霜就要2000多，然后现在呢，兰蔻精纯眼霜也要1000多，精华水大几百，对吧？三样加起来将近5000块，今天只需要799。这个礼盒包含了护肤最核心的三个步骤：精华水深层补水、眼霜淡化细纹、面霜紧致提亮，一套搞定全流程，省心高效。不管是送给谁都是最能体现心意的一个选择。
6: 是的，
7: 因为精纯系列呢，它主打的是抗老和修护，对熟龄肌非常的友好，所以妈妈备用是正好的。它的质地做得非常的高级，面霜是那种润而不油的质地，眼霜炼乳状，好推开而且不拉扯皮肤。你知道就算是轻轻的按摩，我们就算是拿无名指轻轻的按摩眼部，也一定要小心翼翼的，对吧？
6: 对。

0: 这个眼霜的质地真的很重要，包括精华水清爽保湿，三十家的熟龄肌用也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不管你是送妈妈、送婆婆、送太太、送自己都不会错。而且这个礼盒本身也是精美包装，送礼的话非常的漂亮，你不用再后续自己包装了哈。
1: 对，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宠爱就可以了。
1: 是的，今年的价格也非常的给力，我们799直接到手一整套，但是这一整套当中的每一个单品啊，其实拿出来也都是非常厉害的存在。首先第一个就是精纯的精华水，它里面是含有 80% 的高浓度大马士革的玫瑰水，它不是平时咱们用的普通的爽肤水那种水加香精的感觉，你倒在手上呢，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是微微浓稠，但是流动性很强，上脸就直接一拍就吸收了，皮肤立刻就变得水润柔软。很多用户就反馈说，用完它之后熬夜，这个用它湿敷一晚，第二天起来皮肤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黄气一扫而光。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家的精纯面霜，也是一个王炸产品，也是精纯系列的灵魂，里面添加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就是那个王牌的抗老成分嘛，这个大家都知道，它能够直达咱们的基底，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再搭配上刚才咱们说的第一个精纯的精华水里面的大马士革的玫瑰精粹，就是这两个它的这个深层滋养却不厚重，这种肤感是很多贵妇面霜都不会有的这种感觉。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宠爱就可以了哈。
1: 然后今天的这个价格呢，再来跟各位说一说，平时在官旗你买一套是4950，今天我们799直接帮你省了4100多，你省下的这4000多你还可以买很多东西啊，对吧，你还可以再给妈妈报个旅行团，给妈妈买个新手机之类的，都是非常划算的。在我们的公众号你现在就可以直接发送宠爱2个字就可以拿到我们的链接了。
0: 是的，首先呢，我们全部是保税仓直发，海关正规的手续，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验，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货之后呢，你打开掌上海关 APP， 输入你的快递单号或者是清关的单号，每一步的物流啊报关信息都可以查得到哈。另外呢，我们全部都是保质期有效的，保质期2年以上的生产日期，化妆品的保质期一般就是2到3年哈。我们发货都是最新的批次，放心用，不用担心会过期。跨境电商提前把货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量大从优，放在保税仓随买随发，省掉了专柜的租金、人工、层层经销商的加价，所以同样的东西专柜卖4950，我们就只卖799，我们省掉了很多中间的那个价格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宠爱就可以了。
1: 而且你知道咱这儿有很多朋友他特别有意思，是那种就是两口子，他们每次在这种节日的时候一买都要买好几套，给婆婆送一套，然后给妈妈送一套，然后有的时候再给自己送一套。
0: 是，
1: 所以你趁着现在有福利哈，你就可以好好的宠爱一下身边的这个家人，还有包括自己，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宠爱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 S 杨昌青带来的雨下一整夜。